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呢是月亮与六便士，谈的呢是我们的职场人的理想跟现实。那我想在职场打滚的各位，可能你都会想到一个问题，是到底我要勇敢抬头去追寻那个遥不可及的月亮，还是我应该乖乖的低头把脚边的六便士捡起来放在口袋里面比较好呢？这大概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可能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里面，或者当你看着账单，看着你的薪资户头的时候，你都会反复的拷问自己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要推荐给各位的电影呢，是2008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呢，它是由大帅哥布莱德比特，还有我很喜欢的一个女明星凯特布兰奇所主演的《班杰明的奇幻旅程》。而这个故事的一个也是从这个我们很熟悉的《大亨小传》的作者费兹杰罗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所改编的哈。那这个故事哈，当年费兹杰罗在写一个班杰明这样的一个奇幻旅程的时候，实际上他的灵感是来自当时候另外一个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的一段感叹。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一出生的时候就是80岁，然后呢，随着时间慢慢走向18岁，那人生一定会无比的美好。于是呢，小说家费兹杰罗呢就顺着这个想象，他就创造出一个跟正常人类时间轴完全相反的这个人物角色叫班杰明。好，那经过电影的改编，就会让我们看到，不管是从年轻活到老，还是像班杰明一样从老活到年轻，其实挑战都一样，因为时间永远都是最无情的赢家。我们没有办法去操控时间，也只能够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去寻找意义。所以这个故事的时间点，它设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当时呢，整个美国社会在准备迎接一个繁荣发展的一个新时代。而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班杰明的父亲呢，他叫 Thomas， 他是一个呢在纽奥良经营纽扣工厂的成功商人。好，那其实他应该要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的妻子呢正准备好临盆要为他生下孩子。可是呢，当这个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你知道那个接生婆跟护士大家都吓坏了。那班杰明的母亲呢，因为难产而虚弱的离世，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只跟先生讲了一句话，就是要让他有一个，让这个孩子呢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生存。好，那到底为什么这个妻子要这样子跟他说？好，那这个我们的这个迎接新生儿这个父亲，这个 Thomas 哈，他就赶紧去看看他的新生儿的样子，结果不看还好，一看吓坏了。因为呢，这个婴儿不是什么白白胖胖惹人怜爱的小男婴，他是一个浑身皱纹，那看起来就像一个小老头的一个孩子。好，那这个孩子呢，后来确实经过医生的诊断呢，他其实就是有白内障，而且呢他有很严重的关节炎，甚至于呢医生也说了，他的生理年龄应该是像85岁的老人家。好，所以呢一个出生的婴儿居然会有一个85岁这种身躯的这样的一个外形，就可以想见，如果你是那个父亲你会怎么办。所以呢这个 Thomas 呢毫不犹豫的就把孩子抱着往外冲，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孩子放在一个养老院的门口。那这个被遗弃在养老院门口的这个小婴孩就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伟大女性。
好，那这

位女性呢是在养老院里面担任照顾者的黑人女性，她的名字叫昆尼。你知道当昆尼哈、哦、抱起了这个很像这个老人小怪物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婴儿的时候哈、哦，她没有像汤马斯没有像他的这个生身父亲一样吓坏了，然后只想要把他抛弃，他反而抱着这个小婴孩，用充满慈爱的眼神看着他，好，然后他看着班杰明，他就说了一句：“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好，因为呢，这个昆尼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生育，所以他一直很想要小孩。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好，就放在养老院的这个门口。他就觉得这是上帝赋予他的，所以呢他决定要把这个孩子呢收养，并且把他取名叫做班杰明。所以呢当他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心中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疑惑，好，反而说出了那句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句话的背后、哦、你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是被迫接受现实的一种无奈，对不对？可是呢更多的它是一种能够包容一切未知变数的一种韧性。好，这个昆尼所代表讲出来这句话，因为他其实很能够理解生命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掌握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变动跟混沌，好，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是一个常态。好，因为呢有可能你以为你已经紧紧抓在手里面的可以保障你下辈子安稳的，可是实际上他们都是非常脆弱而且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如果回到我们的职场，好，假如说你现在手里面所握的那些不管是地位也好或者是工作也好，好，你都觉得说那个什么时候他会不见了你都不晓得，那如果说循规蹈矩然后就这样过完你的一生，然后你也不晓得说到底这个能不能持久，是不是一辈子的事情，好，那你为什么不试试看放手一搏去追寻你心里面那个月亮呢？我想这个其实就是在问我们所有在月亮与六便士这个当中挣扎的人的一个问题，好，因为同样都是不可控的，你没有办法预测的，好，那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好，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学术当中，学理当中曾经有提到一件事情，这个学者在做职涯辅导的时候，学者们他们会强调一个概念叫做生涯的召唤。好，那到底什么叫做生涯的召唤？简单来讲就是你在工作跟你的生涯当中你所找到那份对你来说有深刻意义跟目的感的事情。好，那它不是那种外界逼迫你要去做，也不是为了要迎合谁，好，这就是你心里面所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一个呼唤。学者们在研究的时候就认为说，当一个人可以找到自己的天赋并且在工作当中运用这些天赋的时候，他就可以在工作上获得极大的满足跟喜悦，甚至于他会产生一种让他身心觉得很安适的一种流动感。当你能够在工作当中去呈现你自己真实的样貌，而且能够悠游自在的朝着自我实现迈进的时候，这个当中那个得到的这种快乐跟幸福感是你再多的薪水可能都不见得可以有的。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个电影故事里面，你来看班杰明的一个起点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一出生就被父亲给遗弃，然后呢他的外表呢长得是一个85岁的老人，可实际上他才只是刚刚出生而已，这个设定其实很不合理，对不对？因为他一出生呢被他的父亲认为他就是一个怪物，甚至将他遗弃。可是呢他在养母昆尼的那个接纳无常的这样的一个包容下，好，他好像又学会不要被常规给束缚。好，所以呢在这个故事前面呢就开始演进，就是他慢慢的长大，然后呢从一个他本来要坐着轮椅，因为他关节炎，好，坐着轮椅，慢慢的他从轮椅上站起来，一直到他最后
越来越年轻，所以他的身体

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他你看到的就看到的这个班杰明的这个生命历程，他就从一个安全的这个庇护所，好，最后他去从事这个船员这样的一个工作，好，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不受时间表的限制，用他这个逆向生长的这个身体，好，经历了很多无数的与人的相遇跟别离，于是呢，他就活出了一场无比丰富而且奇幻的人生旅程。这就是整个这部电影的一个故事，一个大纲。所以回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生活里面齁，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你的职涯的一个迷惘期？好，因为呢，你可能正因为害怕会失去你现有的安稳，而在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里面痛苦挣扎。那如果说你不去追求心里面的理想，我想我们听听看今天班杰明的故事，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呢？不要害怕起点的那种颠簸，你也不要被那个世俗的标准给绑架。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属于你的那个月亮在哪里，你敢不敢勇敢的走向它。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啊！我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8年的美国电影班杰明的奇幻旅程。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这个故事的主角班杰明一出生的时候呢，就是一个85岁老人的这个身体哈，然后呢被他的父亲遗弃在养老院的门口。那养老院的这个主题诗人，他的名字叫昆尼哈，他看到班杰明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孩子，不但没有拒绝他，反而是包容他，而且说出了一个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台词，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要来看看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也还有一个经典的一个台词，可以让我们来想想看哈，到底我

我们应该要怎么在职场上面，在这个什么都在变动的一个时代里面，好，既然紧紧抓住的那个不一定是可靠的，那我们很可能就会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洪流当中失去方向。所以呢，也许我们可以试着放手一搏。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电影故事，这个电影故事里面有一段的对白，它是这样

有些人是艺术家，有些人游泳，有些人懂得纽扣，有些人知道莎士比亚，有些人是母亲，也有些人能够跳舞。这段台词哈，他在描述的实际上是班杰明他在这他奇幻的这个人生旅程当中，他遇到了非常多的人。那这些人呢，都从他的身边呢有一段时间他们是相遇的，但是呢，也随着时间呢，也就离开，甚至于是死亡。那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这段台词的时候哈。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好，那在班杰明的这个旅程的当中，他好像就像是一个观察者一样，在这个命运的列车上面，他就看到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生命跟他擦身而过，所以呢，他遇到了那个一辈子都被闪电击中7次，可是呢，却始终很乐观生活的老先生，他也遇见了他的亲生父亲汤马斯。还有一个一生都在这个船上哈的一个船长哈叫麦克，这个船长其实对班杰明来讲也非常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者哈。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船长哈，这个船长呢，他从小最大的梦想，实际上他是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呢，他的父亲呢强迫他说，你必须要继承产业，必须要去跑船，所以呢，在现实的这种压力底下，他妥协了。好，所以呢，他穿上了船长的制服，好，握住了这个船的这个舵轮，好。可是你知道，他为了不要让他自己心里面他一直很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的那个梦，给不见了，哈。他做了一件事情，哈，他做的是什么？他做的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当做画布，然后呢，在那个衣服底下，他刺满了密密麻麻华丽的刺青，好。那所以呢，对于班杰明来讲，他看到的这个船长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是他以前过去他没有想过的，原来一个人除了乖乖的这样活着着之外，好像他另外也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说，其实你并不想要这样活。再来，在他所有遇到在班杰明所遇到这个人当中，那个当中最闪耀而且最纯粹。好，可以让班杰明想要去追求，好像月亮这样子的一个人，无疑的就是他这一生当中他的挚爱戴斯。在这个电影里面，戴斯呢对芭蕾舞呢有一种近乎很狂热的痴迷跟他的一个天赋，所以呢，对戴斯来讲，这个舞蹈本身不是一份工作，舞蹈就是他的生命，而且是他存在的唯一的方式。那我想呢，我们稍微停留在戴斯的这个想象的一个当中哈，我不知道说，听众朋友，你可以理解，就是说，有没有这样过的感觉？就是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其实你都会觉得有一点沮丧，好，然后呢，你很想跟明天不要去上班，好，因为呢。你去上班，你虽然好像看起来光鲜亮丽，然后你也还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薪水哈，别人可能会跟你讲说，哎，你有这么好的工作，你应该要知足。可是呢，你又知道说你在那个位置上面，你实际上你面对到的是你的生命正在枯干。好，那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没有去想过，说为什么上班对你来讲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能是因为人际关系，好，也可能是你在做着一件让你觉得感受不到那个意义、那个工作意义的事情，哈，以至于可以让你觉得说，你每个礼拜一上班，那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呢，当我们停留下来思考的是说，诶，为什么这么样一个让你做的不开心，甚至于让你觉得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它到底是从哪里来？很可能这是你从小到大，好，父母亲可能就跟你讲说，好好念书，好好念书，你就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甚至于对这个工作呢，父母亲也带着一点的期待，又或者是你在这个教育体制里面你学到的一些事情，好。他甚至于都在告诉你说，很可能你所喜欢的事情，例如像艺术这样的一个
或者是跳舞啊、音乐啊这些。

东西实际上都没有办法当饭吃哈，所以呢你只能去做什么事情，你只能就是去考公务员或者是去念商哈。那对现在来讲呢，这个社会组也是逐渐的在消失，因为现在学什么最夯呢，就是理工组哈。那这些呢都是这个社会对于我们的一个期待哈。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妥协了。就像那个船长一样，好，他把刺青藏在他的这个制服底下，然后顺从父亲的命令，好，去继承家业，好，成为一个一艘船的船长。好，那当你把这样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充满热情跟天赋的自己，好，把它掩藏起来的时候，然后你活在一个社会期待的一个。像是一个躯体的当中哈，实际上你就是一般我们来讲的像行尸走肉的一个上班族而已。好，那在这个电影当中哈，你看到的班杰明哈，他用这样的一个逆势成长的一个一生哈，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很多不同的人所组成的。有些人懂文学，有些人懂艺术，有些人生来就是要成为一个孕育者，像母亲这样子，也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一个运动家，好，有些人是游泳这样子。但是问题是，当我们知道生命的这些美妙就在于这样的一个多样性，还有每个人的那种独特性的时候，好，我们可能就不太会去强迫所有的人好像你就只能做这件事情或只能做那件事情。好，如果说我们用一种很刻板的一个期待，好，去让每个人都一致化的时候，你可以想见这个世界会变得很无聊，而且就是一个大家都很一致性，好，很像机器人这样子。所以呢也许可能我们可以来问问自己，好，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完全忘记时间的流逝，而我会感到很快乐呢？还有就是我是不是为了满足某个人的期待，而我把自己那个会发光的自己给藏了起来呢？好，那很可能那个就是你的一个内在召唤，也就是我们上一段在提的，在直来的生活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召唤，一个 calling。当你能够看到那个内在召唤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可以改变你现在这种生活的第一步。好，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当中，我们看到班杰明经历到这些的形形色色的人生当中，他才懂得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命定。所以你不要去羡慕别人的安稳，你也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合时宜而感到羞愧。好，为什么说不合时宜？因为你可以想见班杰明他的外表跟他的内在永远都是不一致的，因为别人看他呢就是一个老头子，可实际上他的心里面呢是很年轻的。好，他可能现在才5岁，或者是他现在才10岁，他现在才 teenager。 好，可是他的外表看起来总是会让人感觉他就是一个老人家，他就是一个中年人。好，所以常常很多时候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局促感，或者是觉得好像他不属于这个群体。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设定的当中，我们就随着这个班杰明，你可以去感受到齁那样的一个感受齁，就是当你没有办法是真正在做自己，表现出来的也是一个别人期待你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你是多么的不自在。可是透过班杰明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去凝视他自己的一个生命历程的时候，可能也可以让我们看电影的人看见，哇，好像我就是那个被压抑的，好，被人错待的，或者是被人给期待的那个班杰明一样。所以呢如果说当我们真正去发现我们那个内在召唤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很想去追寻那个理想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面临到另外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拉扯。好，就是如果说这时候的你已经有握在手里的6便士了，好，那曾经你付出很大的努力你才换取来的这些我们所谓的沉没的成本，

0: 那该怎么样学会放下？然后你要跟过去的一个轨迹，你要做一个和解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个人生旅工作的旅程当中，哈，很重要的一课，就是你怎么去舍弃那些沉默的成本。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8年的班杰明的奇幻旅程哦。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我们有提到一个我们很容易遇到的，在我们追求理想的一个过程当中哦，就是你会舍不得放下你手边已经既有的一个安稳。好，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讲哦，很真实，对不对？因为很有可能你现在已经是35岁甚至40岁了，然后你在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职场环境里面，你可能已经待了10年，好不容易你就熬到了一个小主管的一个位置，那你每个月也有稳定的一个薪水，好，可是呢好像这样的一份工作不是你的最爱，可是呢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就意味着是我要放弃我现在这些10年的青春吗？好，我好不容易才攒下这样的一个年资跟头衔，好，难道说就因为我想要去追寻我的理想，我就把这些都放下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很不容易的一个挣扎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你可能都会遇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特别就是你已经在你的职场当中，你可能已经有个10年，至少有个10年了齁。在职涯的这个转型的当中齁，或者是我们要说这个走向月亮的这条路上齁，会让我们很难前进齁。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面的道路有多崎岖，有的时候是我们舍不得放开我们已经累积的这些我们刚刚所讲的沉没的成本，对于这些已经付出你没有办法回收的这些沉没的成本，也许你会感到说我如果现在就放弃，很有可能就是我前面的努力好像都不算数了，对吧？好，那所以呢在这个第三段里面，我们就透过这个电影我们来思考一下，就是怎么样去看待你现在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齁。在这个电影当中齁，有两场关于死亡跟告别的情节。那我想这两段故事其实还蛮让我觉得会让我印象很深刻齁。因为呢在这两段的情节的当中齁，你可以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放下。好，第一段的情节就是关于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提到班杰明呢，他后来选择一个行业就是成为一个船员。那这个船长叫做麦克齁，就是他常常在他的那个他身上呢刺满了很多刺青的那个船长齁。他其实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粗犷，然后呢满嘴的脏话。好，那当然就是身上呢都是刺满的华丽的刺青，我们刚刚有讲过原因，是因为他本来他就不是想要当船长，他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呢在这个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齁，这时候这个船长看起来好像很追逐这个现实利益的这个船长，做了一个很英勇的一个决断，就是他没有选择逃避齁，而是呢开着他那个很破旧的这个船呢，义无反顾的就是这个冲向这个战场齁，他要去执行这个搜救任务齁。那么在一个很惨烈的一个这个过程的当中齁，这艘船当然就被敌军的炮火给击中齁，那整艘船呢也是千疮百孔，船长呢就受了致命的重伤。我们在看这个船长的时候齁，你会看到这个

生当中都在跟现实妥协，可是他又用刺青默默的在抵抗命运的这个男人，在他要吞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对班杰明说出了一句遗言，好，这个电影的一个台词。这个船长呢非常虚弱，但是他又非常清楚的告诉班杰明说，你可以像疯狗那样对周围一切愤愤不平，你可以咒诅你的命运，但最后一刻到来的时候，你只能轻轻放手。好，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台词。这个船长的一生，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有理由可以当一个像疯狗一样。为什么？因为呢，他可以怨恨那个强迫他放弃艺术梦想的父亲，他也可以咒骂这场无情的战争。好，他甚至于可以对于自己，我这个放下一切保家卫国，结果没有想到我居然就死在这个战场，他可以为这样的一个自己当初做的一个选择，他也可以感到愤怒。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选择的是什么？他选择的是原谅这一切的荒谬，选择的是轻轻松开紧握的双手。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对班杰明来讲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是对却影响着他。好，这个对他非常有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是他看了船长然后这样的一个形象，可是却在他面前告诉他这样的一个举重若轻的这样一句话。那第二场的一个情节呢，第二幕的一个情节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就是告别的戏，就是班杰明跟他的亲生父亲 Thomas 他们的最后的一个时光。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班杰明的父亲呢，在他出生的那一天，好，毫不犹豫的就将他遗弃，好，把他当作是一个小怪物一样丢在这个养老院的冰冷台阶上面。多年以后呢，这个纽扣工厂的大老板老了，病了，他发现他自己呢时日无多，最后呢他良心发现，他来找班杰明。好，然后他带着这个班杰明呢去参观他庞大的纽扣工厂。好，这是他一生追逐的一个六便士。好，那这时候呢，他一直以来他都是用一个算是一个陌生人的一个角色去接近这个班杰明。可是呢，当巡视完这个工厂之后，他流着眼泪对着班杰明承认自己的身份，告诉他说，其实我是你的父亲。好，当然他也说出了他自己的期待，他希望班杰明可以继承这一切。我不知道如果你是班杰明你会怎么做。好，但这时候的班杰明其实已经经历过一些战场上面的生死，那他也看过船长的离世，他也知道就是侥幸不是胜利。好，因为你要懂得去包容才是真正得胜的人生。好，所以呢，这个班杰明呢，他没有拒绝他的父亲。好，他也没有责怪说当初你为什么要抛弃我。好，然后呢，他只不过在他眼前的他看到的是一个生命即将走向这个最终的这个旅程的时候，一个老人家，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好，希望他能够跟他一起生活。所以呢，班杰明就选择在这个父亲最后的这段生命的最后旅程里面，他陪他，好，那推着轮椅带着这个曾经无情抛弃他的男人来到了纽奥良的一个湖边。那这时候呢，他陪着父亲看着这个太阳呢缓缓地从地平线上升起，洒下那个金色的光芒。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没有任何的一个像是争吵，也没有算账，就是两个生命在时间的一个尽头当中，他们就是这样一个默默的和解。然后呢，这个Thomas 班杰明的父亲就在他的陪伴之下很安静地闭上了眼睛。我觉得这一刻其实你会看到，我们刚刚有讲到班杰明好像就像一个观察者一样，好，他非常冷静地在看待他生命当中每一段的一个经历。好，在这一刻里

里面，他原谅他的父亲，而他也放下他生命当中一个最巨大的一个沉没成本。什么样的一个沉没成本？就是他过去那个残缺不堪，然后甚至于被抛弃的童年。我想，如果说当我们来看这两场充满这种好像很有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回望我们的每天在职场里面冲锋陷阵，好，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好，很多时候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在职场上面，我们要离开一个我们看起来对我们来讲并不是很合适的一个工作职位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两难。好，然后甚至于我们也会有这种很极端的情绪。好，什么样的一个极端情绪？第一种就是像疯狗模式般的一个抱怨。好，我们在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一个工作里面，我们可能就是常常会抱怨这个公司制度有多烂，老板有多无能，甚至于会说这个产业怎么去压榨我们的青春。然后呢，我们对周遭一切也会愤愤不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受害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知道他们骂归骂，他们每天抱怨，可是呢，他们不会离职，欸，好，为什么？因为他们舍不得那种准时入账的薪水，也可能舍不得那个名片上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头衔。再来，第二种，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职场当中，我们会陷入的，为什么我们不去选择放弃我们，既有的？好，去选择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被沉没成本绑架的那种恐惧。好，你可能就会去想说，我在这边已经待了10年了，我对这个公司系统了如指掌，我现在如果辞职去做我想做的设计啊或什么，我要从头再来耶，那我前面的这8年不就白白浪费了吗？好，我要从头开始去领微薄的薪水，那别人都已经升官发财了，我怎么是倒退路？所以我们就会以为说，我们继续留在原地，你过去的付出的时间跟痛苦就不算浪费。可是事实上，不管你是留在原地还是转身离开，过去的时间就是过去了。然后他再也不会回来。好，所以如果你因为舍不得过去你所花费的时间，然后你决定继续留在一个让你讨厌的一个地方，那你损失的可能就不只是过去的8年哦，而是你未来人生当中的每一年。所以呢，我们也许可能要学一学这个电影里面这个老船长的一个智慧，你要学会跟过去的现实和解。就像是班杰明推着他遗弃他的那个父亲去湖边看日出一样。好，你可以对着你现在的办公桌，或者是对着那些曾经折磨你的那些业务啊，你可以默默的对他讲，谢谢你这几年，给我还不错的一个薪水，谢谢你教会我生存的技能，可是现在我要走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地方。这就叫做轻轻放手。所以每一次的归零其实不是一种浪费。好，只有当你很勇敢的砍掉重练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贴近那个离你更近的真实，也就是你自己真实的自我。可是如果说你连紧紧抓在手里面的你都舍不得放下了，你有什么资格去抱怨说你碰不到月亮呢？我们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美国2008年的电影班杰明的奇幻旅程。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有聊过，就是我们怎么去真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内在的声音。好，而且呢我们也聊到了，就是当我们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月亮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碰到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放下我们原本好，就可能我们已经经营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六便士，你怎么去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沉默的成本，你可以让它轻轻放下。好，那当我们终于下定决心想要放开那个被现实绑住的手，要去追寻我们的理想的时候，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好可能会让我们这个举步维艰或寸步难行的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就是叫做社会时钟。好，这个电影其实它在一开始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时钟，但是这个时钟是一直到往后退，一直往后走。当然它预表的是就像班杰明的一生一样，他是从85岁倒退走的，然后越走越年轻。但他实际上其实也在体现出另外一件事情，是他把时钟放了一个画面里面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就是你到底怎么去看这个时间这件事情。好，那回到我们个人身上，时间对我们来讲一个很我们可能可以很有感的，就叫做年龄的焦虑。好，你一定听过，就是很多时候你自己可能会问你自己说，我都已经35岁，我现在还换跑道还会有人要吗？好，甚至以前我们在谈到这个中年危机的时候，很多时候如果你又失业或者是转行的时候，到了一定的年龄，很可能就不会是别人的首选。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犹豫实际上确实在我们想要去真的去选择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回应你的召命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犹豫。好，因为呢这个都是社会设定好的一个标准进度表。好，就觉得人就是应

该三十岁的时候就应该是什么样子，四十岁的时候就应该怎样，五十岁的时候你就应该怎么样。好，那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好像就是被限定在这样的一个年龄的这个框架里面。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来看班杰明的一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故事设定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颠覆我们在讲什么年龄就应该做什么事情的一个常规。好，因为呢，班杰明的外表是从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开始哈。那实际上他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他生活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好像做的是一般啊，就这个年龄该做的事情哈，坐着轮椅然后发呆。好，然后呢，他可能吃饭都必须要有人喂他哈。那实际上他那时候他的生理的年龄其实才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样，就像五岁的孩子一样，本来就是还不会走嘛，那就是需要人家喂食。好，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角色设定里面，我们就可以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当班杰明他在经历到他跟旁边的人那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他心里面其实会产生一种羞耻感，因为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好像不属于这里。然后呢，又或者是他常常也会有很多所谓的年龄焦虑。但是呢，班杰明的年龄焦虑可能跟我们的焦虑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他的外在年龄跟他的内在阅历永远是一个是一个错位。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呢，他度过他的童年。好，然后呢，问题是在养老院里面呢，没有人把他当作孩子来看，可是他里面实际上是一个纯真的、很纯真的一个灵魂。那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哈，年龄的一个错置，好，你可以发现他很早就接受了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一个旁观者。好，你就是感受那个当下。好，不管这个时间在他的外在或者是在他的里面，好，到底是顺行或者是逆行，到底是越来越老还是越来越年轻。好，他会发现其实他都面临的生活的挑战或者是人际的无常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好，那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一个最让他心碎的一个年龄焦虑是什么？就是他的人生黄金岁月，在他49岁的那一年，他跟他一生当中最挚爱的戴斯，他们的生命轨迹终于重叠了。也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外表外形来看，或者是内在年龄来看，都是一个相符的。好，不会是一个是年龄不相符。好，他们两个在49岁的那一年就变成他们是一个年龄相当的。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他跟戴斯两个呢，他们一起成家，然后生下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叫做卡洛琳。好，照道理讲，其实班杰明这个时候应该去享受他最幸福最圆满的时刻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抱着刚出生的女儿，他心里面却被一个很深层的恐惧给吞噬了。那这个恐惧是什么？这就是班杰明专属的这种年龄焦虑，就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他的这个生理结构，好，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呢，随着这个时间一天一天的流逝，他的女儿会慢慢的长大，可是他自己呢，却无可避免的会继续变年轻。好，可是所谓的变年轻指的是他会退化成像一个小男孩，最后他可能会变成是一个丧失所有的记忆跟自理能力的婴儿，因为他是倒着长的嘛。那所以呢，当他看着这个女儿的时候，他心里明白，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孩子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依靠可以为他遮风挡雨的父亲，而不是一个会随着时间越缩越小，甚至最后需要别人来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父亲。所以呢，他很害怕，就是他这种逆向的这种生命轨迹会拖垮这个家。好，他很害怕自己的不合时宜会变成是
妻子跟女儿生命当中没有办法承受的

重担。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对于外在年龄没有办法支撑父亲角色的这种深层的焦虑底下，班杰明就做了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决定，就是为了不要成为家人的负担，为了要让女儿可以在一个正常没有混乱的环境中好好的长大，他选择离开。他变卖了所有的家产，他把钱都留给了妻子跟女儿，然后自己只身一人带着极度的悲伤再度的出走，开始漫长的流浪。在那些没有家人陪伴的孤独流浪岁月里面，班杰明去了世界各地，他把所有的思念以及他用这奇幻却逆向一生所换来的一个体悟写成一张又一张的明信片。在女儿五岁、六岁、十三岁的生日的时候，他都寄给那个他没有办法亲眼看着他长大的孩子。所以呢，在这个电影的旁白里面，班杰明呢，用一个在他最刚刚好的年龄，他留给女儿的一段话，好，他把他这个经历都写在一个日记本里面。最后，他的女儿有机会看到了这个父亲的日记本。那他在这个日记本里面，他写了什么？他写了一给孩子的一个非常一个算是一个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体悟，哈。虽然是留给女儿，但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受用的。他告诉他的女儿说，一件事情无论太晚或者对我来说太早，都不会拦阻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要改变或者是保留原状都无所谓。做事不应该有所束缚，我们可以办好这件事情，也可以把它搞砸，但我希望最终你能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值得自豪的一生。如果和你想象的生活不一样，我希望你能有勇气重新启程。好，那当他的女儿在看着父亲留给他的这段算是一个留言，好，父亲的一个留言。那里面最大的一个对一个女儿来讲，就是父亲的期待就是你可以成为一个你想要成为的人。好，这是班杰明这个奇幻的这一生当中，好，他所换来的，好，他做了很多的一个决定，好，甚至于他必须要离开他最爱的人，好，但是他最终都只有一个期待，就是你能够忠心的成为真实的一个自己，好，不要被时间给限制住，好像觉得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好，当然这个电影故事的最后的一个结局果然真的就是像班杰明所担心的一样，他一直慢慢不断的一个退化，甚至退化到他已经不记得任何人了。实际上那时候的他的生理的年龄可能已经是八十几岁，而且他有一点失智。好，那别人只是在他的包包里面找到这个日记本，然后就找到了戴斯。好，所以戴斯呢就去把他接回来，而当他接回来，最后班杰明的一生是退化像一个 baby 一样，就躺在戴斯的怀里，然后沉沉的睡去。好，这个电影故事的收就收尾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电影故事哈，是很可以让人去慢慢的去咀嚼。虽然你可能认为说怎么会有人倒着长，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他提到了很多我们对于时间这件事情我们的一个感受。好，还有就是在很多时候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会遇到的很多的一个抉择，又甚或我们刚才在上一段里面提到，就是很多时候你放不下的就是那些时间的沉没成本。所以呢，今天的故事就停留在这边，但我也想要用班杰明留给女儿的这段话里面，作为一个职场便利贴，送给这时候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好，请你呢在心里面默默的对自己
这样

0: 说，成为你所期望的自己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不管你现在想要做什么，永远都不要觉得太晚了。光影职场学，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拜拜。
1: Why?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5: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4: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歌
5: 声，
4: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的1点钟，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钟，以及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舒伯特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664的第一乐章。那演奏者呢，则是在先前才来台湾开独奏会的韩国钢琴家白建宇。这个诠释版本收录在他于今年所发行的双 CD Schubert 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作品总共收录了4首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就是664、894、784以及959。不过整张专辑总共有14首的乐曲，将近2个小时，所以今天会挑选几个乐章来跟您做分享。那白建宇今年80岁了，也迎来他登台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意思就是说他10岁就第一次登台他在1946年出生于首尔，10岁就第一次登台，而且是跟韩国海军交响乐团，也就是后来的首尔爱乐，演奏格力格钢琴协奏曲。那今年他会来到台湾演出，是受到彭博艺术的邀请跟接洽，其实就是为了庆祝他的80岁生日。对非常多的台湾乐迷来说，都是引颈期盼的一场演奏。在很多人心目中，他的地位可能就跟皮耶斯跟席夫完全是一样的，也很期待他来到台湾演奏的这个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那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作品编号664对白建宇来说也很特别，因为这首作品是他最早学习的舒伯特奏鸣曲之一。白建宇在访问里面就说，这首曲子很像是他一直收藏在抽屉里面的宝物。不过当我们听到80岁的白建宇弹这首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多了深沉跟老练在其中，好像他的人生也都浸泡在乐声里面了。那接下来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是第18号钢琴奏鸣曲894，一起来欣赏。

这是由韩国钢琴家白建宇所弹奏的舒伯特 G 大调第十八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894的第一乐章。这首乐曲对于古典爱乐迷来说绝对是耳熟能详的作品。那我自己也听过非常多的版本，我其实很喜欢白建宇在80岁的时候的这个诠释，因为他在铺陈情绪并不是用很快的速度去堆砌它，而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加重它的颜色，我觉得有一点像他的人生。刚刚我提到说白建宇在10岁的时候就登台演出，那他年轻的时候就读的是茱莉亚音乐院，而且在1969年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布索尼国际钢琴大赛的首奖，后来就开始在各地巡回演出，发行了非常多的唱片。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位世界知名的钢琴家，可是他曾经说他觉得自己演奏了70年仍然好像没有真正的去理解音乐。从他的这一番话，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一位音乐家他用了一生，用了毕生的时间去追寻音乐的意义，或者是作曲家，或是说作曲家他透过音乐想要表达些什么。像是他在谈论这个舒伯特的奏鸣曲，他就曾经说他觉得舒伯特的作品很迷样，很难懂，但他试着去理解，而且试着透过音乐去展现舒伯特音乐当中的真实。或许对他来说，如果有一天因为年纪的限制他真的没有办法再登台了，可是退休跟追寻音乐的意义或许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吧。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很值得学习的精神是，他不管走到哪里，面对音乐仍然是如此的保持着好奇心，也勇于去挑战找寻作品里面的未知。讲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我一直都在谈很抽象的想法，那我们就回到现实吧。白建宇这一位国际钢琴大师是一位南韩的钢琴家，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曾经遭遇差点被北韩绑架的生命经验。1977年白建宇跟他的妻子尹静姬也是一位知名的演员，住在法国的巴黎，在当地呢他们认识了一对韩国的画家夫妻，并且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那这个画家太太呢再三邀请白建宇到他们家中举办一个沙龙的音乐会，白建宇拒绝了不少次，但是后来这个画家妻子再次的邀请他，然后就说也希望可以同时为他的儿子来庆生，所以他就接受了这样的邀约。没想到在出发前几天，这个画家妻子突然跟他说，因为他们夫妻俩身体不适，所以先帮他安排到南斯拉夫去进行演出，再回到家中。也就是说我们的沙龙音乐会可能要延期个几天，非常的抱歉，就帮他们改变了行程。其实当时候白建宇就已经觉得有一点奇怪了，因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如果你是西欧的人或是南韩的人，基本上不太可能在没有许可的情形下去到南斯拉夫，但是对方又一直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安排妥当，所以你放心，你们绝对进得去的。那也因为答应了对方嘛，所以他们仍然如期前往，而且是夫妻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一起前去。到了当地之后，他们就收到了当地的货币跟目的地，所以他们就叫了计程车照着那个地址前往。可是在过程里面他们就觉得看起来越来越奇怪，因为这个计程车开着开着好像去到了一个废墟般的地方嘛，就他们才发现他们被带到了南斯拉夫的扎格雷布，他们就越来越觉得诡异。后来车子停在了一

床，看起来好像没有人的房屋。那计程车司机就发现前门生锁，但是后门开着，于是他们就询问了隔壁的邻居有没有见过房子的主人。后来他们发现在顶楼站着一个亚洲人，在南斯拉夫突然出现一个亚洲面孔，他们就觉得这个应该跟北韩的绑架有关，所以赶紧再搭上计程车，请计程车司机载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去寻求政治庇护。那在美国大使馆的调查之下，才发现他们拿到的这个机票是单程的，也就是说这个安排本来就没有打算把他们送回巴黎，所以就赶紧安排让他们隔天搭飞机回到巴黎去，然后先住在旅店里面。没想到他们住在旅店的时候，有三个人来敲他们的房门，而且都是南韩人，他们就又赶紧联络美国大使馆，才发现那三个人是北韩派来的间谍。但他们很幸运的在这整个过程里面都没有成功的被带走，可能也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机警，不过这也对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极大的恐惧跟恐慌。那后来他们才知道有另外一位导演跟女演员就因为各种的设局真的把他们带到北韩去了。这个故事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把它读得更仔细。我在读的时候，我是觉得毛骨悚然的，就是在一个集权的政治体系下面，有时候真的会连身边你的好朋友都需要再去怀疑一番。那这件事对于他们夫妻俩确实带来极大的阴影，因为后来白建宇就要求，如果要到各地巡回演出，他绝对会要乐团里面的人来接机，不要任何的南韩人来接待他们，因为他们很害怕又被带走。当然白建宇的故事不是只有这一个，但这是我觉得算是数一数二惊悚的吧。可是我们在听他晚年的乐声，可能就更可以明白这些音乐的重量跟分量其实也是来自于生命的累积。那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是舒伯特的作品编号784。刚刚我们所听的前两个乐曲听起来比较明亮比较欢快，但是这首784它是 A 小调的作品，所以听起来会有阴暗比较冷的感觉。跟您分享第一乐章。

这是白建宇所演奏的舒伯特 A 小调第14号钢琴奏鸣曲作品784的第一乐章。相较于前面两首乐曲，这一首听起来比较深沉。那接下来就要来谈谈对于白建宇的音乐影响也很深远的一位人物，也就是他的妻子尹静一，是一位韩国知名的演员。尹静一晚年的时候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在2023年离世。那白建宇跟他结离40多年，所以他们两人感情如胶似漆，非常的好。那白建宇他也曾经坦诚，在妻子生病之后，他的琴音就跟着改变了。所以像是我们在听到他在七八十岁的时候所弹奏的这些乐曲，就会发现确实在他的音乐上面有了一些的转变。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命对于音乐会带来的影响。所以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跟您分享，所以紧接着我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在这一张 Schubert 专辑当中收录的第4首作品，舒伯特的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959。这个作品是舒伯特生命最后阶段的作品之一。那白建宇说这是一首他搁置很久的作品，对他而言第二乐章像是超越秩序的幻想，可是第四乐章的主题一再反复，让他有好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作品，一直到最近他才觉得与其想着要怎么的去弹奏这一个乐章，不如让音乐自己来歌唱。所以他也是放下了对于音乐的控制与执着，选择让音乐来写自己的故事。那么就来听听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白建宇在今年所发行的 Schubert 这张专辑，今年也是他的80岁，更是首次登台的70周年。我想对他还有对于乐迷来说都带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继续用这个第20号钢琴奏鸣曲959来收尾，跟您分享的是白建宇他觉得在近期才比较知道可以怎么去诠释这一个乐章的作品。那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时间进入到六月份了，这个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开始开冷气的情况之下，当然呢这时候啊还是会想要到户外走走，又不想要那么热的话呢，其实六月份的高山是最适合。同时呢在台湾很多的高山现在呢才是进入到一个春天的季节，还随着接下来有连假端午节的到来呢，所以很多人可能也开始规划自己的夏天旅行。而台湾最具代表的高山景点之一就是合欢山，也迎来在一年当中最美的赏花季节。在每年特别是五月到七月的时候，就有玉山杜鹃、红毛杜鹃、高山蔷薇这些原生的花卉在陆续的绽放，让原本就很壮阔的山景也点缀上了非常浪漫的色彩。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如果去合欢山多半会选择是在冬天的时候去看雪，然后这时候呢其实上山的人潮车潮也都非常的多，大家就经常可以在新闻节目里面看到这种塞车拥挤的情况。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前往呢就有完全不同的视角跟景观。那当然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对合欢山很熟悉，但过去都是在冬天的时候前往的，这时候如果有机会安排一趟夏天的合欢山行程，感受上呢是完全不一样，好像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等于说是完全的认识到合欢山不同的一面。在高海拔的合欢山还是有凉爽的气候，让人呢可以在云雾跟山峰之间感受到属于高山的初夏风情。而接下来刚提到是连假嘛，当然如果是家庭要安排出游踏青就非常适合，所以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是合欢山的赏花行程，邀请到的是旅游专家马继康老师来分享。他这个每年呢都会带着很多的朋友上到合欢山，然后看到四季不同的一个

个合欢山的样貌，今天就特别来特写夏天的合欢山。不过在进入到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先来分享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来分享近期在宜兰的活动。这是2026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其实在上周我们有稍微有介绍，在上个周末呢已经展开了，总共有四天。那么除了上周已经进行了两天之外，接下来呢在这个周末6月13跟6月14日还可以呢体验热气球，地点呢是在东山河旧河道码头旁。现场有几大必玩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热气球细流升空体验，可以从高空来俯瞰整个宜兰的景色，分别有清晨场还有下午场。清晨场是从早上5点半开始到7点半，下午场是从下午4点30分开始到6点30分。那体验的票价呢是每个人500元，体验时间大约是在5到7分钟左右，一律是透过现场购票。不过还是要提醒呢，是否在当天会升空呢，会依照当天的气候来评估决定，所以主办单位呢也会看现场的状况来调整有关的售票。第二个可以关注到的重点呢，同样是热气球的活动，这是热气球光雕秀。因为大家知道呢，这个热气球的造型啊，现在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今年有很多的可爱的角色哦，就是会飞到天空当中。那么在今年的活动也是安排有光雕秀哦，时间呢是在13和14日的晚上6点45分到7点，也就是呢让这一些热气球全部升空，然后呢打上光雕，感受到非常壮阔但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跟夜空交织的热气球的画面。第三个主办单位推荐的亮点呢，就是走进气球里，热气球的地面体验。那也许呢这个带着小朋友啊，或者本身呢有一点惧高，不太敢跟着热气球升空，但是还是想要看看它的构造到底呢是什么样一回事，或者呢小朋友还是很想体验的情况之下，那么就在下午3点，只要出示幸福东山的粉丝专页有按赞的画面呢，就可以领取体验券。那名额有限，而且呢是免费参与。那排队的时间是下午3点，然后开始体验的时间呢是下午3点半到4点，也就是呢在地面但是可以走进热气球来感受呢这个搭乘时候的视野跟感觉哦。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周边还有市集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包含在铁路桥下就有心动市集，时间是从这个早上11点开始会到下午的8点，那就齐聚了当地的特色小吃，另外还有质感的手作以及在地的物产。同时呢也可以去体验是旧河道电动小船，搭着小船就可以悠游东山河，也可以从河面上来欣赏热气球升空的景象。而且安排一次行程就可以玩很多地方，因为周边还有很多的景点哦，包含呢可以亲子放电的乡镇公园，或者是五渊水火同源，同时还有秘境探索，这是东山润泰铁道，就在宜兰的热气球嘉年华。继续来分享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市立图书馆推出了115年的夏季阅读推广主题活动，点亮慢读，读出你的节奏，以声音作为阅读的入口，串联总馆还有各区的分馆，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包含有儿童营队、 Podcast 的阅读分享、 YouTube 的线上直播，还有名人沙龙以及特色的主题活动。除了有部分的场次呢是需要缴交保证金之外，其实都是免费参与，可以在这个聆听跟表达跟阅读的结合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不同主题，像是可以观察情绪，还可以认识呢这个现代自媒体的趋势。那其中的儿童营队是在6月12日开始报名之外，名人沙龙或者是 YouTube 的线上直播呢，其实也请来了很多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创作者。其中在名人沙龙的部分，则是邀请到知名绘本作家吉米、围棋国手黑佳佳，还有资深配音员王瑞琴，也就是花妈的配音员，以及新北教母黄老师，还有白吻巴黎的作者杨雅琴等讲者，来跟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相关的活动资讯可以上桃园市立图书馆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
分享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吃南瓜哦，它是非常有营养的价值，但是呢这个甜甜的口感其实很多

或大人小孩都喜欢近距离接触南瓜的各种主题。这是新北市农业局将在6月12日在淡水金色水岸举行全国大南瓜比赛，而在比赛之外呢，在这个周末13和14日也会办理展售会，现场呢就有超大南瓜的展示，当然还有农产市集、南瓜 DIY 体验以及食农讲座等相关活动。那在今年呢，是特别打造了全国最长的400公尺的南瓜隧道，淡水区农会呢就推出了是全国最多的南瓜商品，同时也是办理全国唯一的大南瓜比赛。另外呢，也聚集了是全台湾最重的大南瓜，去年呢最重的记录是925台斤，这个今年呢不知道是多少。总之呢，感受到南瓜，因为很多的西洋的童话当中呢也会出现南瓜这样子的主题哦，所以就是有很多有趣的联想，或者是小朋友看到呢就会特别开心哦。这个主题呢就是除了结合农业之外，其实呢也赋予非常多的想象。除此之外，当然现在淡江大桥呢这个开通之后，很多人也会到这里来欣赏美景，所以都是可以同样来伴随的行程。那在淡水的很多餐厅呢也都会推出南瓜大餐的主题，就在本周的新北市淡水区。最后是分享台北的近期活动，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本周六6月13日在溪口码头的彩虹桥盛大登场。在开幕当天的首场将会推出水火共舞的限定场，除了全台湾唯一的桥面加上河面的双水舞共演，也结合了中低空的烟火还有喷火龙，搭配上了英国的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的音乐作品还有水幕投影，营造了沉浸式的剧场体验，让音乐、光影还有水舞可以在基隆河畔一次满足视觉的享宴。那今年的水舞嘉年华举办的时间从6月13日开始，会持续到27日，每天展演的时间呢是晚上的6点30分、7点30分、8点30分以及晚上9点。那在6月13日的首场展演限定版的水火共舞的这个活动呢是在晚上的7点30分开始，到了6月27日的闭幕日呢也会在晚上7点30分推出限定版的水火共舞。所以有蛮多时间呢，大家可以比较弹性的选择。那么在端午连假期间还有假日的时候呢，也会推出悠悠家族的艺人跟亲子来互动相见欢。活动期间周边也会进行阶段性的交通管制，包含在基四号疏散门、月梯、阶梯还有坡道的进出呢，也会依照平日的假日来进行有关的动线调整。除此之外，整个活动的会场呢是全面禁烟，因此吸烟室必须要前往指定吸烟区才可以来进行哦。所以如果呢有这个方面的需求，朋友呢在前往的时候也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台北呢要打造成为无烟城市。那以上呢是今天跟大家整理分享在本周的最近玩什么。在这里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以烟火作为主题的动漫的这个主题歌曲，来自于日本的动漫就叫做烟火。那这首主题歌曲呢其实在台湾也很受到欢迎，就叫做打上火花，这是 Dayako 跟米津玄师所合作的作品。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爱在旅行的路上。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路上》，我是维珍，
3: 我是马基康。
2: 是这个，好像变成一个习惯，然后因为我最近有另外一个节目是双搭档，
3: 是，
2: 所以就
3: 忘记双主持
2: 介绍来宾出来。但是马基康老师的确是我们的常驻来宾啦，然后每次跟我们介绍不太一样的这个视野的重点，因为我自己做的话会比较着重在一些那种历史故事的陈述，但台湾也有很多那种自然的景象啦，走到大自然的户外当中呢，很值得去拜访的地方。当然马老师是两种都可以、
3: 没有，那个维珍是术业有专攻嘛，那我们术业已经被对我们知道攻术干了
2: 好，所以今天的术干是什么呢？就要讲到一个啦，就是很多人冬天的时候都会冲这个地方，
3: 对，
2: 但它事实上它的四季都有很多可看之处的，也就是合欢山、
3: 是，
2: 那从三月份开始大概就是一个陆续的很多地方会举办花季，尤其我每次在报新闻就觉得说哇，光是在阳明山怎么那么多花一直在轮着，从梅花啦，然后到
3: 现在绣球花，
2: 绣球花，然后、那个、
3: 对海芋、
2: 对海芋当然从这种庭院式的展出有它的一个特色，可是到户外去看花有不一样的感觉，但合欢山其实就是一个很适合到户外赏花的地方。
3: 对啊，刚刚维珍提到的那都是温室里的花朵、其实呢从小到大妈妈提醒我不要当温室里的花朵，所以呢虽然温室里的花朵人工栽培很漂亮，拍照很好看，可是刚刚维珍提到为什么我喜欢看野花，因为俗话说得好，家花哪有野花香，因为也要提醒自己路边

0: 最舒服的休闲娱乐，可是呢还是要出去走走。那这个时候呢平地都很热，去哪里最好呢？其实往台湾的高山去，因为平均上升1000公尺，温度下降6度，就如同台北盆地现在可能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如果呢你开车来到河汉山，那个地方最高点叫做五岭，海拔3275公尺，理论上呢其实就降18度，平地35度，上面18度，所以呢到那边晚上的时候搞不好你还要盖棉被。好，所以呢夏天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最舒服，而且这个季节虽然没有雪可以欣赏，可是有非常多的野花可以慢慢的让你了解。
1: 嗯，所以很多人都是觉得说合欢山就是一个冬天才去的地方，但相对来说如果你不喜欢人那么多，然后这个其实去体验大自然才是你的重点的话，这时候反而是不用挤的人潮，
0: 没错，
1: 然后反而可以去慢慢的欣赏景色。那我们就先从合欢山的本身来介绍起了。其实台湾大部分我们讲到一些山，我后来是跟马基康老师学还知道，它不是一个山，
0: 对，
1: 没错，它是一个山系，
0: 是
1: 阿里山也是，阳明山也是，其实合欢
0: 山也是。其实我们都讲合欢山，合欢山其实没有一座山头叫合欢山，它是由7座山峰组成的，所以正确来讲应该叫合欢群峰。那这7座山呢，包含了合欢主峰、合欢东峰、合欢北峰、合欢西峰，还有合欢尖山，另外石门山跟石门山北峰。而喜欢爬山的朋友都知道台湾有百岳，对不对？268座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以前的登山老前辈从中挑出100座合欢群峰。
1: 所以不是说只有100座，我是从里面，
0: 从里面挑啊，对啊，所以其实是万中，当然没有到万中选一啦，大概是1/3的这样的机会。可是各位知道合欢群峰，我们刚刚跟贵介绍的7座山峰里面就有5座就是台湾百岳，除了石门山北峰跟合欢尖峰不是。所以有些人来到合欢山和喜欢爬山的朋友，你可以安排3天2夜，你就可以捡到5棵百岳， CP 值算相当的高。因为有些人确实登山以爬百岳为这样子一个目标过程，
1: 而且现在很流行什么大众走，
0: 对对对，
1: 台北近郊大众走、新北近郊大众走，
0: 对，那种就是属于所谓的郊山啊，海拔比较低。可是呢合欢山它是中央山脉护国神山的心脏地带，
1: 所以我们如果大概要了解一下它的范围，因为也有像我这样的登山小白嘛，
0: 对，
1: 就是我去过合欢山，那你叫我讲它的县市啊、边界在哪里，我讲不出来。
0: 其实合欢山大概就是分成2个水系啊，应该说3个水系。这个一个呢就是台中的大甲溪上游，另外一个就是花莲的利物溪上游，另外一个呢就是彰化跟云林交界的界河，台湾最长的河流浊水溪的一个上游。所以呢大概就是在这一个心脏地带中间位置。那它横跨的线呢包含了今天的台中、花莲以及南投，刚刚提到合欢群峰就散布在这样子一个中央位置。所以它大概位置，各位如果要去合欢山，现在大部分人都会从亲近农场走台14甲线，也就是中横雾社支线，
1: 所以是南投那一边的这个路程比较热门。
0: 对，因为事实上呢在以前九二地震还没发生之前，你可以从台中上去，从大余岭离山那个地方上合欢山，另外呢你还可以从哪里，从花莲中横公路那边上山。可是呢花莲也因为地震之后中横东段也是楼长寸断，所以现在来到合欢山大概都会走亲近农场，因为呢直接走埔里国六，然后下交流道之后，你就是开车，正常来讲从交流道下来大概1.5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抵达合欢山。对，台湾这么神奇，你看平地既然到3000公尺高山只要花你1.5个小时，在海外你可能花上你1天的时间你才能够到那个地方。对，台湾虽然小，可是真的是一个宝岛，靠山靠海其实都非常方便。
1: 印象中有一些高山你真的要走到比较多的是走路你才有办法深入，但我记得合欢山它的公路系统其实也蛮
0: 很发达啊。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虽然台湾最高点是在玉山3952公尺，虽然是最高的，可是我没办法去，因为那没有车可以抵达。好，所以很多人说台湾真正最亲民的制高点在哪，就是在合欢群峰的最高点叫做五岭。五岭各位去那边海拔3275公尺，虽然没有比玉山来的高，比它矮700公尺， 可是开车就可以抵达。好，当然如果你要挑战一点的，之前新闻有报道有人骑着 U-bike 上去，哇，我觉得这个骑 U-bike 上合欢山比走路上玉山还要更耗疼。
1: 他的股四头肌就是大腿前肌肉硬练得很好、啊、
0: 真的真的，或者是不知道是不是用他的车把他载上去的。
1: 不过也是蛮神奇的、哦、不过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在接下来这个时节，就是合欢山非常重点的一个赏花。

0: 时期哦。那我就会想啊，其实刚刚马老师有提到合欢山是占地这么广大的一个地方，其实等于是东西台湾都跨越了，那我要去哪里赏花呢？因为一般像我还要讲嘛，我是登山小白的人，就会想说不是要去像士林官邸那种定点的地方看到花，那个还叫花期或花展、
1: 啊、那个叫做温室里的花朵啊。
0: 温室里也很好啦，
1: 对、啊、可是很多人喜欢捕捉野生、嗯哦、比如说捕捉野生黄仁勋，捕捉野生马继康，好，所以呢野花当然呢在外面你可以看到接受大自然的一个挑战，尤其你看高山的花朵其实是非常鲜艳的。那事实上合欢山的花都是属于大概2500公尺到3000公尺这个海拔的山，这个地方呢在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紫外线非常的强烈，我们之所以看到花有不同的颜色就是因为波长的关系，对呢反射出来照旧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那山上紫外线非常强，尤其天气好的时候很多蝴蝶啊蜜蜂昆虫都会来采蜜，那什么时候花可以开得最漂亮？艳阳高照的时候，下雨天它当然不会耗费能量去开花，因为植物开花的目的绝对不是给人欣赏，它的目的是为了吸引蝴蝶蜜蜂昆虫帮它传宗接代。每年五月中开始平地你可以看到阳明山啊台大校园二月份的时候杜鹃花就纷纷的开放，可是呢要到五月中的时候相差将近三个月哦，两个多月左右的时间高山的杜鹃才开始，而高山杜鹃一开始绽放就吹响了我们讲说整个高山花季的一个开锣仪式。当然呢在山下这时候时序已经来到夏天非常的炎热，可是高山因为高度的关系，对这个时候呢五月中山下非常炎热，山上的春天才开始，那植物当然就会利用这种春暖花开的季节争奇斗艳，那目的其实就希望能够传宗接代。
0: 嗯，所以到底如果从来没有过的话当然还是有一点点茫然的感觉，我们如何在这样的行程当中去安排，然后比较有一个标的感呢？先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里是爱在旅行路上，我是维珍。今天再次欢迎到是旅游专家马季康老师。
1: 大家好。
0: 是带着大家去赏花哦。这个一般来说啊，花很美好的感觉哦，应该说这种阴性特质哦，这个赏花会让人尘世太多的尘埃的感觉，但是突然会打开心的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哦。但我觉得在平地看花，在花展看花，跟到山上看花是完全也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哦。我讲到嘛，我们这人总是要一个标的哦，我总不能开着车在合欢山系里面乱绕嘛哦。所以一般来讲，这样的行程马老师怎么安排，或者建议会怎么安排？
1: 对啊，我们今天带各位来到合欢山赏花，真的叫走马看花之旅，跟着马老师上山去看花。当然呢，就像维珍刚刚提到的，很多人不知道从何看起。一般我们上合欢山，个人怎么玩？开着自己的车，一路走这个亲近农场，一路到合欢山。通常大家来到合欢山崖口，也就可以看到中央山脉最壮丽的一个山峦——奇莱北峰松雪楼那个地方。那边是属于合欢山崖口的位置，也是花莲跟南投交界的一个地方。大家通常在那边上个厕所，拍拍照，喝一杯3158咖啡。因为这边海拔3158公尺，旁边的合欢山庄有在卖3158咖啡，这大概就是一般人来到合欢山的一个行程。
0: 请问那是当地产的咖啡吗？
1: 不，当然不是，山下运上来，只是在这个地方烹调。
0: Okay. 它的高度讲的是咖啡
1: 度的高度。对，你在这个地方喝咖啡的，因为它是全台湾最高的咖啡馆嘛，光这个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有卖点。对，来到这个地方，大部分人都开车。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看到花，请把你的车停好。因为呢，在合欢山这个区域，大部分都是属于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范围。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新建了很多步道，像我们刚提到合欢山东峰有步道，石门山也有步道。那当然很多人说，这需不需要非常好的登山装备？其实它都是非常容易亲近，来回大概1.5到3个小时不等的一个路程。当然如果你体力不够，你不用走到终点。不过我们刚提到五月中揭开高山花季序幕的叫做高山杜鹃或玉山杜鹃，基本上呢最大的一个群聚地就是在合欢东峰的上头。所以如果你从松雪楼开始登山，来回大概要花你2个小时的时间，中间落差大概有差不多300公尺左右，每个人走得哇气喘如牛，因为在山上爬山跟山底下走路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是当你爬到合欢东峰的时候，哇，那样子的一个花团锦簇的状况绝对是你在山下是看不到，而且刚刚提到全部都是野生的一个花朵。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车停好，靠你自己的双脚来走。当然每个地方呢，其实就好像人类居住，哇，这个地方都是原住民住的，这个区块都是客家庄，那植物呢其实也会产生这种群聚的一个效果。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合欢东峰，那最主要欣赏的就是每年五月中大概到五月底这一段时间，就是高山杜鹃玉山杜鹃花季，两种不同的品种，包括它花瓣啊叶子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学术。可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到花，大家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0: 可以吃吗？
1: 还没那么快。维珍更爱吃哦，
0: 是，
1: 因为通常大家第一个问题，它叫什么名字？第二个问题才会说这可以吃吗？好，不能吃，大家就没兴趣；可以吃，大家兴趣讨论度就非常非常的高。可是我常讲啊，你在野外看花，不一定要了解它的名字。比如说我们现在呢，眼前走来一个美女，当你眼睛会为之一亮啊。可是呢，你看到这个美女，你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在野外看花其实也是这样，为什么你会注意到这个花？并不是你了解它的名字，也就是因为你在野外不经意的看到，哇，这么漂亮的花色，所以你会注意到它。你很多人只是看过就走过，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勇气走上前去，请问美女贵姓大名，然后呢你的兴趣是什么，更彼此了解。
0: 安安你好，住哪里？
1: 对，那可是你看到我们在野外看到花，如果你对它感兴趣，觉得这花真的很特别，接下来你也会问它的

0: 名字啊，进一步去了解它什么时候开花，它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开花。所以山上你会发现条件非常的困难，尤其海拔3000多公尺，五月份才是他们的春季。山上的杜鹃跟平地杜鹃有什么不一样？平地杜鹃各位仔细去看，它其实很多什么叶子是比较薄的，而山上因为日照强烈，水分又比较稀少，所以往往呢它的叶片一般我们来讲叫革质，像皮革一样，或是叶片上面都有绒毛，因为好像帮自己穿羽绒衣，第一个防寒，第二个其实也可以减少水分的一个蒸发。好，当然花色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呈现也是不同的一个风貌，因为呢紫外线照射波长的关系，那个颜色度反而是更饱和的。
1: 嗯，所以平常不会注意啊，
0: 对，
1: 就会觉得是叶片啊或者是花瓣这样。
0: 对，一般我们在做植物分类，其实大部分也就是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嘛，大概从这六个去做不同的一个判断，可它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可能日照的时间不同，降雨的频率不同，温度不同，所以就算是同一种植物，它可能会长得比较高，有些地方长得比较矮，在外形上面特征上面还是有一些些的不同，所以这些复杂的东西就留给生物学家去做判断，我们单纯的就去欣赏它。当然如果你能够进一步了解它的名字，了解它的习性，你的收获会更多。
1: 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是可以安排这样子一趟旅程了。不过当然呢，我们这个节目还是稍微可以带一些有科普的部分，就让大家知道说你上山去看呢不是乱枪打鸟，而是跟人家炫一下嘛。然后这个我知道，我听过马老师的介绍，
0: 不能每次看到就带茶花，对不对？
1: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问我动物这是什么狗，我就哦就是狗，
0: 对，就是狗。
1: 然后花什么哦就是花。包含在我们电台对面有大安森林公园嘛，这个我大部分的花真的是认不出来。
0: 杜鹃最多 啊，台北市的市花，
1: 大安森林公园。
0: 对啊，有很，不过现在花期已经过了。
1: 那个会香的是什么？七里香吗？
0: 会香的，你说大安森林公园、啊，
1: 对 对， 对，
0: 要看它是什么树，因为大安森林公园真的叫森林呢、啊，什么树都有啊。
1: 不过当然的确有机会去像走这种高山的时候去欣赏自然景观，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但刚刚有听到一个这个重点啦，就是马老师有说一般高山杜鹃是开到五月底左右，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六月了嘛，接下来其实它在不同的季节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花卉可以欣赏，有哪一些呢？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2: 我是马其康。
1: 是这个很多人会说啊，这个人比花娇啊，就是拍照都喜欢这种感觉，但我自己其实觉得大部分还是花比人
2: 对
1: 比较多啊，因为就是还是要讲啊，赏花真的是也蛮多人喜欢的一个行程，然后把自己带到那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当中哦。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在很多户外有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体验的话，真的还是要讲说维持它的一个环境的状态。
2: 对，路边的野花不要踩，用眼睛看就好了。
1: 对，回到今天重点菜很楼歪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去合欢山来赏花哦，其实可以分成几个不同去规划的方式，比方说用时间来分，可能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高山杜鹃盛开的时候，或者也可以用地点来分。
2: 对，
1: 每一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到的重点不太一样，所以老师有什么样子一个大概的分类介绍？
2: 对啊，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五月中到五月底这一段时间，主要就是杜鹃，之后高山的花季正式展开了，从六月初开始一直到八月底，所以六月开始正式进入夏季，其实在山上相对来讲天气是舒适的，所以呢植物感觉到春天来了，当然这时候就争奇动艳，竞相的开花。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山上，每年我都会带大家去合欢山赏花，根据我的记录，这是沿路走，沿路拍，沿路看，沿路观察，夯不浪当都是五六十种。好，当然这都是在公路两边，甚至我们刚提到的步道两旁。如果你喜欢爬山，在山林的深入地带，你可以看到更多稀有的一个品种，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边有很多的步道，哦，还是强调不要开车，因为开车你看不到花，这些花呢其实没有办法像山下那么大，必须你自己在走步道的时候，你仔细看路两旁都是花。当然呢，其中有很多都是以台湾为名，比如说台湾龙胆、台湾粉条和菜、台湾唢呐草、台湾草莓、台湾藜芦，你可以看到刚刚这么多的这个花都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都有台湾。只要看到动物植物挂上一个台湾，代表什么意思？
1: 就是当地的特有种。
2: 对，那这当地当然就是台湾特有种，意思就是只有在台湾看得到，这真是台湾的一个国宝。所以呢来到这边你可以看到，尤其大概在六月底，台湾百合就非常多。我们有听过一首歌叫野百合也有春天，高山的春天是在我们平地的夏天，而这个地方的百合全部野生哦。因为台湾有三种原生种的百合，一个是在海边常常看到的铁炮百合，另外一个就是生命力非常强的，从海边一直到高山海拔3000多公尺的合欢山，你都可以看得到恣意绽放的叫做台湾百合，另外一个叫做艳红露子百合，这个大概在东北部的地方可以看得到。对，这是台湾原生种，所以它才叫做台湾。台湾也有草莓，这草莓当然不是我们平常买到那种人工栽种的草莓，可是呢七月的时候你看到台湾草莓的花，等到七月底八月初有机会你再上合欢山，各位路边就有很多就是野生

0: 恩的台湾草莓，吃起来当然没有那么甜，可是它有草莓的香气，还有特殊浆果的这个味道。这其实也是鸟类、很多动物甚至人，虽然这个地方叫国家公园，不鼓励大家采摘，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棒，老天爷赐给的天然鲜果。
1: 真的，刚刚老师念这一整串我都没有听过。
0: 对啊，可是它都是以台湾为名，
1: 去山上有机会看到，
0: 是都有机会看到。当然你最好你想要进一步了解，你就是带一个图鉴，比如说我刚提到这边都是太鲁阁国家公园，那所以你可以针对太鲁阁国家公园常常出现的高山野花图鉴带着或是下载，但是现在很多用 G 那个 AI 有没有，其实也可以扫啊拍照啊然后判别啊。对，可是 AI 有的时候虽然它很方便，可是有时候它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啊。你还是要对这些植物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了解，才不会被 AI 带错。
1: 因为不确定它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库。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像我讲，同一种植物开在不同的地方，可能花型啊颜色啊，可能 AI 资料库并没有那么多，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来做判别。可它是一个入门，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进一步的认识啊了解。我觉得这是在来到合欢山还可以更深度的了解这个地方的资源。
1: 那老师又有提到，其实除了用这个不同的时节来分，刚还是讲到嘛，合欢山是一个很广大的地区，
0: 对，
1: 所以不同的区域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重点
0: 可以看。不同的花，像我每年上去已经去了将近20年，所以呢当然你都知道这些花每年大概都会在什么地方开。当然我们刚刚提到除了这个地方有很多以台湾为名的台湾特有种的一个高山植物，这边还有很多以玉山为名的。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明明就介绍合欢山呢，为什么跟我们讲玉山？这边有什么玉山抱茎濑硝啊，玉山龙胆，各式各样以玉山为名，玉山回芹，还有玉山白珠树。那这些东西呢，为什么有玉山？因为我们台湾对于高山植物的调查，科学化的调查，日治时期日本人呢真的不得不佩服他，拿下台湾作为殖民地，知道台湾山林有很多的宝贝。当然要做科学化的调查，念植物系的人一定会念一本书叫做《台湾高山植物志》啊，做调查的做研究的就是日本人。对，日本人当时在台湾玉山这个地方做所谓的高山植物调查，发现新品种就以发现地来做命名。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合欢山有很多以玉山为名。当年呢虽然不是在合欢山调查，可是海拔3000公尺以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高山花朵或高山植物。当然合欢山还有以合欢山为名，比如说合欢山柳叶菜，好，包括太鲁阁国家公园北边宜兰跟花莲的界山北岳叫做南湖大山，那边也有南湖柳叶菜，这些当然就是在当地发现而以此命名。所以在合欢山区很多以台湾命名，以玉山命名，这些也牵涉到台湾对于这些科学调查的一个历程跟它背景的过程。
1: 不过当然结合人文的部分呢，有时候呢这些花卉因为台湾的高山上其实有很多的原住民的居住嘛，所以你通常可以在他们的图腾里面就见到这一些花花草草的植物。合欢山的花卉跟在地的原住民也有类似这样的连结。
0: 目前来讲比较没有，因为这个地方合欢山区真正住在这边的人口比较少，早期呢居住在这个区块的当然可以分为东西两边，东边的叫做太鲁阁族，太鲁阁族没有生活在这么高，因为海拔3000公尺，冬天会下雪，对，大概呢他们喜欢生活的区域大概就是海拔300沿着利物溪一直到海拔2000公尺的地方，在山上可能就是他们的猎场，并没有居住的部落。那在西边的部分大概最聚集的就是雾社，雾社以上其实就是山区的，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一个部落。那雾社这个地方以今天来讲就是赛德克族就是泰雅族所传统生活的一个区块。好，当然呢这些花不像南台湾的这个卢凯族啊排湾族啊百合花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在这个地方反而并没有看到文化上面有一些连结。
1: 所以这些地点可以看到的话大概是在哪一些部分可以看到？
0: 其实一般我们上合欢山就自己开车嘛，这边大众交通工具相对来讲是真的不方便，可是我们刚刚提到你要看到花一定把车停好，所以提供几个地点。第一个当然就是3158合欢山垭口那个地方，那边有停车场，要提醒大家这边不能乱停车，现在都是什么科技执法，你路边乱停车回去等着收罚单，所以那边其实有收费停车场，记得把你的车停好， 然后呢在这边其实包括往松雪楼啊，它就是往合欢东风往小旗来方向，那边也可以看到很多步道旁边的花。另外一个也是从这边开始走，走石门山步道。石门山号称全台湾最容易爬的百岳啊，在它登山步道两边也有很多的花。还有就是合欢山庄背后的合欢

0: 尖峰，这边也有很多的花。如果呢，你有司机的话，我会建议你从五里那边就下车。从五里呢，因为呢，往合欢山垭口这个方向是下坡，沿途公路两旁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花，只不过一般大家都是开车。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开车，你在那边下车，你还要再走回去，累死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刚提到，如果你是四个人一起来，那有一个人比较辛苦一点，他没办法看花，他就是开到下方，然后呢再跟大家会合。可是其他的人，你可以从山上慢慢的一路沿着合欢山公路下来，路旁其实都有很多的花朵。
1: 虽然是公路，但是也适合。
0: 适合走，对对，当然你要靠旁边走，因为还是车道。那再来就是往下面有所谓的小风口，小风口那边就是合欢山游客中心，那边可以有热水啊，有一些简单的一个青石，甚至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利物溪河谷，可以看到对面的屏风山跟奇来北峰，在那边野餐用餐也是非常棒的享受。而在这个小风口附近，还有包括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合欢山的游客中心周边，其实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野花。所以大概赏花的热点其实也就是找好停车，把你的车停好，用步行的方式来看步道或是公路两旁的野花，你都会让你眼睛一亮，有不同的收获。
1: 所以这个当然时间上安排也是看自己有多少时间去安排多长的旅程，但如果以马老师来讲，其实你几乎每年都去嘛，
0: 对，
1: 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去安排行程天数啊？
0: 其实我会建议，通常如果你从台北下去大概就要两天一夜嘛，好，那第二天一早就上合欢山，然后一整天就是在合欢山找野花，好，那傍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现在交通也很方便，直接开车回台北。如果你要时间更充裕的话，那我会建议三天两夜，好，一整天的时间在合欢山，绝对，尤其碰上天气好，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
1: 对我们大部分的像这种朝九晚五上班族来讲，就很适合安排这个周休二日的时间，然后下午就可以回家嘛，所以也不会太累，但是又可以看到很多的重点。
0: 是的，
1: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呢有一个非常愉悦的赏花之旅哦。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拜拜，
0: 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

0: 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1: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一零四点三，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一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GoGo。

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个年轻人习画多年，为了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画作看法，他想到一个法子来测试。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作拿到画展展示，请来看画展的朋友指出他的画有什么缺点，并且在画上打叉叉。过不了多久，那幅画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年轻画家看到自己的作品有这么多缺点，简直一无是处。结果，这位画家深受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画画，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再碰画笔，也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年轻画家的家中探望他。老师建议他可以做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年轻画家再把同样的作品拿到画展中去展示，但这次是要看画展的人在画得不错的地方打勾勾。结果没多久，观众就在作品上打勾勾，结果这幅画最后就像是一张100分的考卷，充满出大大小小的勾勾。同样的一位画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否定使人气馁，肯定则使人看见盼望。亲爱的朋友，多鼓励，少责备，让我们一起在周遭的人生命中撒下盼望的种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纷纷。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空间影哦。看见音乐。
2: Hello， 小日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听哈戏厉害，你是降降改文法。看见音乐在头然 FM 104.3 GoGo Radio 白三下午一点到两点播出，你咱 FM 90.3劳动广播电台半夜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台北 FM 90.9嘉音电台白六下午两点到三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我们在三个地方的调频都有播出，同时也可以上网搜寻嘉音联播网，就可以看到看见音乐节目，欢迎大家随选随听，准时来 follow 哦。今天的节目啊，瑞塔尔要强台嘎继续来到安尼客家传统小调音乐的世界地图，在客家的传统歌谣当中，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起居、食衣住行娱乐。在今天的节目呢，我继续要强台嘎来表达情意。我们来谈谈关于爱情、关于情感、关于思念、关于爱慕。在客家传统的小调歌谣地图，哇，情都该歌曲做在表达，又突唱该，又对唱该。又唱到欢喜界，没有唱到个内心世界，然后讲又对我爱谈个全是我是各种情感改表态的各绕地图啊，体现到富裕双改禁止。除了传统改变就奉献动态改各绕变就抒发美情，大家做得谈到有各式各样的风格，所以呢，来到变曲的方式，每个业力传统歌谣的改变地图，本大家感受到锣鼓声唱，美容音讲是动态对漂白改飞鼓，前途梦想上表现的手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Rita 都会分享本大家来欣赏哦。等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听下来弹歌曲嘞。

0: 快乐到银龙哟。银龙姐你好，
1: 欢迎收入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Rita 玉婷，今天邀请大家来欣赏客家歌谣传统小调的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男女的情感、情爱与思念。哇，恭喜乐死动动感情哦！这一类谈情说爱的客家小调，可以说是传唱最广的类别，而会用很多细微的角度去切入内心的情感，很多的譬喻。无论是隐喻、借喻，或者是很明显大胆的表白都有哦。有没有讲两路也够 Q 哦？最动音来唱，因为大家都有感情啊，大家都会有欣赏音啊。音乐音之间情感个流通的系动词然个，所以它有个构造来展现每一部音曲的哦动向音个哟。讲到客家传统小调，又讲到爱情，谈情说爱个歌曲，瑞达娘是十分想到一条歌曲，真的是非常经典。那这首曲子呢，即使可能不熟悉客家歌的人，可能都有听过哦。两首歌曲的《思恋歌》《思恋歌》这三个字出现，是不是马上就有旋律响起了呢？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哦，就是这首歌《长夜来思啊恋思恋歌》。唱到思恋歌，心情是曲都动轻松呢，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哦。讲到感情，客家人的传统台语，瑞达曲都有两种情目形容的表达方式，一种像那四连构，哎哈，含蓄，比较内敛一点。一般来讲，嘿，可能他们两个世界忙结婚的世界，我觉得好像情感表达都是借喻、隐喻，比较内敛的。另外一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透过剪纸，好剪一朵什么美丽的花，让阿哥戴在身上。看到这个剪花就想到思念你的阿妹，这个阿妹就是代表情人女朋友的意思哦。来时候按到剪剪发剪剪花

或剪纸，表达男女热恋时的缠绵以及难分难舍的情感。这是属于客家传统采茶戏当中的小调，演唱者呢会在特定的字句之间加入哎呦哎呦那哎呦，就是哎呦那哎呦这些虚字，而且呢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很漂亮的转音，这是很重要的技巧展现。贴片呢在春同改 Q 挑动中进度会搭配戏，所以该是戏 Q 戏 Q 加上舞台上又推盘款又戏又又 Q 该地图还有表演该身份的地图情态哦。所以咧，渐渐发呢，是系有爱用嘅展现方式。本大家看呢时间，我觉得哇，穿心太意，还够加油咧！渐发是表态思念嘅情感哦，很荣幸哦。剪剪花用剪花代表思念之情，而这个剪花它是可以久放的，不像真花很容易凋谢。所以剪花也代表着长久的情谊与祝福，很美动力哈。用一招剪发，使用安豆改情感，安豆改意思，心意在了地图内。剪发改够次讲到，梅菜风中剪发，剪发送本谁人干？木香发意梅树剪，千年万载不会抢。你看。哎呀，送你这个花，不要嫌弃，这个是我剪的，这是千年万载都不会凋谢的花。每剪一缕并蝶恋，开花结子两相恋，恋子呛呛心里苦，爱地朵透入天境。每剪一朵就是并蝶恋，形容呢，希望我们可以开花结子，两心相连。思念的心里是苦的，但是呢相信这个爱情最终是会开花，结果是会甜蜜的。最后他又唱到藤缠树，树缠藤，树枯花谢不分家，但是形容两三年两半年呢是连穷下仍然不会分开，非常的甜美。你好，所问大家两首渐渐发黑妹上够首翁婆树所了展现感。传统锣鼓的剪剪花跟现在我们要听的这首用比较美声的唱法，而编曲呢是比较典雅的钢琴偏西洋的方式去呈现，比较艺术歌曲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妹在房中剪剪花这样的情境氛围。所问大家莫采风中剪剪发翁婆树所认同感。

唐太翁婆树受人崇拜，每采风中渐渐发，既有变换的速度节奏，音乐的风格本来曲子呢，唐语了有变化。韩国呢，很美，没感受到一首曲子不同的呈现方式，哎，真的感受很不一样哎。光是一首曲子，它特别在里面做变化，就能够让你觉得很有层次了。萨利哈来呢，来要强海噶欣赏 Rita 的认同感。2023年得到金曲奖最佳行业专辑奖、燃凤饶两种专辑，我们就特别呢，把客家的传统歌谣、小调山歌去做改编，以及加入新创的词曲。那首曲牌剪剪发，原本是剪剪花，那 Rita 再把它加了一个名字，叫做想去到你身边，想去到你身边，因为我在原本的剪剪花之外，再融合了新创的词曲，是由刘道文写曲， Rita 写歌词，所以另外一首够 Q 动作，有传统改剪剪发，你躺一头也可以听到如何把新创的词曲很自然地融入传统的小调歌谣山歌里面，要很自然很有意境，然后搭配的刚刚好，又不失它的美感，所以动好它。可能没有爱用音情某简单来走，让我得到第三十四届的金曲奖哦。渐渐发剪辑律法，希望阿哥带的身边，意思是阿妹总是走得让阿哥穷下，这种两人不分离的情谊。所以 Rita 在写歌词的时间是透过阿翁的想象，所以我写了想去到你身边，千言万语化作句化间，传来心语千千万万言，又感受到阿勇献下可能下拍发的方式，下动态的方式，以新鲜带动是传统的诗台渐渐发而表达的内容。以下是请大家来欣赏收录第三个台后三乐团的专辑新创的部分，作曲和刘头文由 Rita 玉天来写歌词，想去到你身边渐渐发。

人与人之间情谊的传达，不是拿物送礼物，代表心意，含钱多的东西而俩做得称作是信物。这个信物呢，有特殊的意义，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有可能会有一个标志性的信物。而在客家的小调山歌当中，有一首曲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叫做送金钗、送金菜。在采茶仪当中，傅玉松经典改听亲，老李撇改曲牌，描写南吴送风而风开的世界，什么有老头那当改金菜，拿下来送本青年，作为梁山人相爱。韩国挺重信改挺亲信物，哇，一只金钗就能够是两个人定情终身不渝的信物，是不是很重感情，也很信守承诺重情义呢？在这个音乐当中哦，没展现的传统东方五行该种意义不杀，韩国内敛啥亲亲改音乐重力。而你今天要来谈到的是要谁来的创界哦，你不说送金钗什么要送给谁来的，所以是不是应该要什么来创呢？当然做得，不过谁来的没做得来创哦，尤其可能在平常世界生活当中来创购物了，无论什么曲牌，其实南五路有想来创都做得创。喊地戏台当而表演个世界，很配看个故事是谁来呀？什么样呢？也讲跳白三玉彩叉，戏到苗平切，戏到该应该台舞台而表演个世界，可能出白戏做戏个跳个。

哎，马萨俄罗丑，该都有可能干。哎，你根本你呢？俄罗欣赏系民间该人民，伊该过上富裕生活，按到临贵水欣赏。伊是天然卖肉喜团卖奶喜表人，伊该过上栋梁。因讲吼，像唔是嘛该开嗓暖嗓，一下靠着一唱是过瘾。真的非常好听，很清亮，非常有辨识度的歌声呢。那时候林贵水所认同的宋金菜受六地失控对法专辑由年纪文献上来制作的。大家来看林贵水信上爱人烟呢，从来他家的小条够绕宋金菜富裕上的乡音，会不会很会加入的年纪文献上的吉他和西容乐器的伴奏。贵首曲歌唱了有客家的韵味，又有编曲转化以后的歌雅，让请大家来欣赏林贵水主唱、年志文谱上的《宋金菜》。

就天清幸福嘞，所以梁山人是吉人了，感情挺好了嘞。该春青太是该风水是不哈那去接嘞。但是故叫妹夫兄经典改，哈个春同小跳十八摸，躺到了三角四十八摸，你就知道要开始想象摸哪十八个地方呢。其实这是一种形容哦，以风趣的隐喻与双关语表达男女之间的情感，可能有一些趣味的逗逗对方的表达。一方面呢，也展现客家先民直朴率真的情感观。头摆的民间呢，请多改流传，请多时间做闹热，而做娱乐改娱性节目，时常会听到这首曲牌。歌词啊，每当想起。命来为呢，像命头那档，命木命木，命木柱，一路命命命到脚趾，这就是从头到脚的形容。歌词呢，带有强烈的官能描写，想要刺激乐听众的感官。还呢，美妙侠南无字眼，挑清改色彩，节奏轻快，世俗旋律朗朗上口，且重复性高。又动腔烈改民间草根性，很强烈的民间草根性与娱乐效果。而在现代呢，也被视为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民俗文献的保存哦。歌词啊，被唱到春啊你呀苏，春呀苏，梦啊你呀家，梦呀家，你爱家哈，是不用的意思。摸到阿家头上变了男友哦，命到头那上哦，阿家头上桂花香哦，只阿个龙洞宽，那是传统感。给 Rita 呢，又来两首歌曲，没有做一下改变。哎，你讲命头那么下机，命木咪木，命机也木住，这是一种珍惜的温柔的情感。所以我来了歌词写作呢，温柔配电影本集安个主题，把这首十八摸呢，让它转化一下情绪，也是表达内心真正的情感，不只是表面上很逗趣的调情而已，而是内心深处真正是很想珍惜你，温柔的陪着你，温柔配电影。所以呢，爱是 T 片用十八摸改自己的传统改小调，再个加上爱一个新创改歌词，就个系刘头文所写的。我会唱到温温那悠悠，温温那悠悠，温温悠悠陪的你哟。哎，第四场还快要开演唱会了，就是。后面的歌词呢，就形容呢，放开手去追求幸福，勇敢的去追寻这一种心意。好，你还是三三位弹够 Q 哦。这首温柔陪着你十八摸的曲牌，用客家传统的十八摸小调歌谣，加入新创的词曲，新创的歌词是由 Rita 写的，曲子是由刘道文写的。绕墙抬高了 Him 声，当我弹开 Q 歌。温柔配电影，十八摸。

哇，听完这首曲子，是不是觉得很勇敢，要去追寻自己的爱情了呢？是不是在爱当中要更坚持呢？不要害怕，就放手去追求吧。思想俩手够吃笨笨，传统改是班末，他就是很大胆、很直接、很露骨表达情意，就是用这样的精神去创写的。撒林哈雷呢？

哎，你其实来弹一首闽南改编来自客家传统小调《石板磨》改歌曲《And 奈何》，这是由谢宇威所改编的。它里面的曲子呢，还是传统的十八摸的曲牌，歌词它加入了一些新创的词跟一些曲子。那这一首歌叫《奈何》，是1989年谢宇威老师他大一在阳明山的文化大学，有一天呢，他就想客家传统小调十八摸旋律放慢之后，哇，变得是很优美的抒情歌曲耶。于是呢，他就加入了一些歌词，把原本的十八摸写成了奈何。我们来听听这首奈何。奈何我唐希来没非常改讲，因为蔡宇威先生的改歌声非常改好哦。从一两首歌曲又带了某种勇敢时期呢，请大家来欣赏奈何。

客家传统小条狗肉地都表达亲热哦，安尼噶一路烫过来，烫到血斑毛，表示两个人除了定情之外，已经差不多是缔结连理了。结婚以后，张做得讲阿咩来咩是咩哈？韩国呢，伫咧亲家的表达当中，两三人当明确的关系，讲话用不下直接，系某一般来讲是系很内敛嘅，介于隐喻是很内敛的方式。在情感当中，在家庭当中，还有当重要的一首歌，就是《平子歌》《病子歌》。病子意思就是怀孕了，这是客语的说法。怀孕害喜就是平子，平子就是四线腔。这首曲子呢，它以怀孕一月到怀胎十月，非常的生动，甚至有点幽默的描写孕妇每个月的身心变化、情绪波动。还有哦，因为怀孕的时候难免会想吃什么，或是突然不能吃什么，真的真的会这样，不是故意刁难的。虽然这首曲子呢，在表演的时候、演唱的时候，会呈现那种刁难丈夫去买各种稀奇古怪的酸甜食物，这样很有趣的情节。不过还是要帮所有的孕妈咪来澄清一下啊，真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吃，是宝宝想吃。是不是有听过这样的话？但是非常奇妙哦，女性如果怀孕的时候，荷尔蒙的改变，她的口味会改变，她的味蕾会改变，她的整个心情啊、情绪啊都会跟着波动的。所以呢，只要妈咪开心，全家都开心，用这样的心态去应对就没错了。平子歌记得接着重点速度先论的神奇韩国文献，不是呢是秋淡对冲改新鲜的新鲜哦，情有浮同感，因为它是比较逗趣的，所以常常呢是在表演上呢是很夸张的，或者是很多笑料在当中的。牛路当前都三叫采茶，采茶是动众的时候有展现，安改有人讲话，有对白，有戏服穿上一个表演，然后表情很丰富，肢体很丰富哦。今晚的 Anita 有音乐本台家的感受，来谈一下微信上所认同的平子歌，他唱得好，唱年二年三年爱心乜改真是咯，阿哥门用爱心乜嘅，爱心主唱曹江诗，佮阿哥又门用爱心乜嘅，爱心歌词来建阿春，阿哥门用爱心乜嘅，爱心酸涩苦透感，哎咩，到底什么写东西都冇强用呢？哎呀，俩是系孕妈咪嘅心情啊，请大家来欣赏，在微信上所认同嘅平子歌。

节目最末呢，加油！梁山人开发结果，孕育下一代平治安的话题，每问大家来思考。您讲哈，我有下一代吗？我有扮演生育。

教育下一代呢，联系乡下大家经济嘅探讨嘅问题哦。平时个 Rita 的三个大家世界没有认同，用传统嘅平时个加上嘅新创嘅词曲，写到啊，乡下嘅后生人对于我生长下一代，从于母亲上嘅安做，他重视到自家上嘅个嘅想法。提到有下一代很麻烦哦，所以下列平子个戏十六今日先从改词曲系由严志文先生所写的，用下严格嘅方式讲话嘅方式来表现，所以呢在这个曲当中做得很多传统的平子个 Rita 为了认唱改动哦，有今日咧所谓嘅戏十六嘅部分是系讲得有话让大家对话，最后请大家来欣赏平子歌戏十六，每第两首歌曲当中先让大家歌希望大家进步你感受它哦，透过一首又一首客家传统小调歌谣传情泰语，很美本大家感受到哦，客家人动重情意呢，动入感情呢，希望大家收听下一摆的小弟看见音乐，老 Rita 用下来弹歌曲、弹故事了，掌握了。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被称为灵魂乐之父的音乐传奇人物雷查尔斯，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一个穷困小镇的单亲家庭，年幼因青光眼导致双眼全盲，深爱他的母亲不让他有自怨自艾的机会。雷的母亲经常说，我儿子是个盲人，但他并不是笨蛋，他必须学会独立自主，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在母亲的教育与鼓励之下，这位自幼饱受种族歧视的困苦盲人小孩，透过点字学习各种乐理知识，以自学的方式畅游在钢琴键盘的世界，同时巧妙柔和福音、乡村、爵士、管弦乐等各类型音乐，以独具生命热情的唱腔创造了灵魂乐。他曾在自传里提及，打从我出生，音乐就在我的内在滋长，音乐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像是我的血液一样。雷查尔斯无比的毅力为美国流行乐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更被尊称为美国的灵魂乐之父。然而，突如其来的名利地位让雷查尔斯一度沉溺于毒品与女色中无法自拔。所幸危机也是转机，靠着信仰与家人的支持，他终于惊觉无法一错再错，毅然走出人生的阴霾，再度拥抱生命的春天。眼盲心不盲的雷查尔斯，面对高低起伏的人生际遇，在跌倒中学习再次站立的勇气。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生命中的难关，从错误中学习，终有一天突破性的人生局面就在不远的将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邓丽君演唱的《爱的箴言》，还有伍思凯的《爱要怎么说》，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的序曲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横跨半个世纪、历经多国语言与不同世代歌手传唱的经典情歌《爱你一万年》。一首歌为何让无数歌手一唱再唱？如果要票选华语流行乐团最长寿、生命力最旺盛的情歌之一，《爱你一万年》绝对榜上有名。从70年代诞生至今，它不但被翻唱无数次，更出现了日文版、英文版、中文版，甚至延伸出电影作品。究竟他为什么能受到这么多歌手的青睐？

首先是他拥有极其动人的旋律，这首歌的旋律线条流畅优美，副歌层层推进，情感逐渐升高，特别是那句爱你一万年，把恋人内心最直接最炙热的告白浓缩成五个字。虽然世上没有人真的能爱一万年，但正因为做不到，才显得这句话格外的浪漫。它代表其实不是时间，而是爱情那种至死不渝的信念。其次，这首歌拥有极大的可塑性，温柔时可以唱的缠绵悱恻，豪迈时也能唱的激情澎湃，不同歌手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诠释方式。例如70年代的万沙烂版，带着浓浓的草原民歌气息，歌声高亢宽广，唱出了男子汉对爱情的真诚与执着。而到了90年代，伍佰则将它改变成摇滚版，原本深情款款的旋律在吉他的伴奏下显得奔放热烈，尤其伍佰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把爱情唱成一场不顾一切的呐喊。许多年轻人甚至误以为伍佰就是原唱，其实他最大的贡献不是创作这首歌，而是让这首老歌重获新生。每当演唱会接近尾声，伍佰唱起爱你一万年的时候，全场观众往往齐声大合唱，成为上万人挥舞双手，那种感动已经超越了歌曲的本身，成为许多人共同的青春记忆。也因此爱你一万年能历久不衰，因为它不只是情歌，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每个世代的人都能从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

很多人不知道爱你一万年其实并不是一首台湾的原创歌曲，故事要从1975年，也就是民国64年的日本说起。当时日本歌坛巨星泽田研二演唱了一首名为《任意让时光流逝》的歌曲，这首歌是由日本知名作曲家大野克夫谱曲，阿久友填的词。这首任

意让时光流逝，也是日剧《恶魔般的他》的主题曲。泽田研二拥有华丽而忧郁的演唱风格，歌曲充满了浓厚的戏剧张力，与后来中文版的热烈告白完全不同。日文原曲带有几分感伤与宿命感，像是在岁月流逝中追忆爱。

的旋律，于是重新他们填上了英文歌词，改为英文版，由钟镇涛主唱，歌名叫做 Part of the Game。 凌晨4:55，钟镇涛斯文帅气，再加上他略带磁性与沙哑的声音，赋予歌曲另一种温柔的气质。他不像泽田研二那样忧郁，也不像后来500那样狂放，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带着青春恋曲般的浪漫。因此歌一推出就获得了香港乐坛的高度评价。这首英文歌曲后来流传到了台湾，有一位署名杜丽的作词家将这首英文歌曲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正式命名为《爱你一万年》。从此之后，这首歌开始在台湾落地生根。首先演唱的是优雅，优雅的版本保留了70年代国语流行歌曲特有的柔美与典雅，唱起来委婉动听，像是一位少女对爱情的低声告白。接着万沙浪接棒演唱，就是我们刚才为您所播出的。万沙浪高亢嘹亮的嗓音让这首歌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生命力，他把原本温柔的情歌唱得豪迈奔放，因此成为许多老歌迷心中最经典的版本之一。后来叶明德、陈淑桦、刘文正等歌手也先后翻唱了这首曲子，并将这首歌名改为深情。虽然歌名不同，但旋律依然是大家熟悉的爱你一万年。这样一路走来，从日本、香港到台湾，一首歌竟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界限，成为华语歌坛传唱数十年的经典，实在是流行音乐史上的一段相当有趣的传奇。接着我们就来为您播出泽田研二所演唱的《任意让时光消逝》，接着是钟镇涛英文版的4:55。

进入21世纪后，《爱你一万年》原本已经是一首具有历史感的经典老歌，但却因为伍佰的重新诠释，让它再次回到年轻人的视野。伍佰版本的最大的特色在于加入了摇滚元素，电吉他的强烈节奏，现场演唱的爆发力，以及伍佰独特的台式摇滚风格，让歌曲从原本的浪漫情歌变成一首充满生命力的爱情赞叹。他唱的不是温柔的爱，而是一种近乎执着的爱，不是耳边呢喃，而是站在风雨里大声呼喊。也因为伍佰的版本的成功，日本导演北海风情从这首歌得到了灵感，于是在2010年时，他拍摄了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爱你一万年》。这位来台发展多年的日籍导演，把自己对台湾的观察与感受融入了电影。

之中，他找来周玉民，也就是仔仔，与日本女星加田佑纪共同演出《爱你一万年》。电影上映后热映55天，创下了千万票房的佳绩，这是《爱你一万年》另一段发展，真是令人惊叹呢。

0: 你情何为？
1: 1987年，钟镇涛邀请黄沾填词，正式将泽田研二在1975年发行的经典名曲《任时光流逝》改编为粤语歌曲《让一切随风》。这首歌也为阿 B 迎来了个人歌唱事业的又一巅峰。值得一提的是，黄沾为这首歌填写的粤语歌词充满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他笔下的《让一切随风》描绘了一个人在追寻梦想或面对感情挫折的时候，虽然心中充满了创伤、无奈与空虚，但在经历过悲痛后，感悟到不应执着于过去的失意，而应该学会放下。整首歌从最初的伤感无奈升华至释怀豁达的境界。乐评人普遍认为，黄沾为这首歌填词时巧妙地融入了他个人的感情经历。黄沾一生性格豪迈，面对爱情的聚散离合时，这首歌的意境恰好呼应他最终选择看开，让过往随风而逝的洒脱人生观。

今天老歌曲旧事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欧阳菲菲所演唱的《爱开始都像一首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礼拜三下午的四点过后 ，Go 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回想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雨还真的蛮大的哈，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跟我一样，就想说，哎呦，是不是等雨稍微缓一点、小一点点再出门？然后等啊等，眼看的时间再等下去应该也不够哈，所以我整个这个开车上班的路上啊，雨势都还蛮大的，想当然这个车子就比较多。在平常呢要转弯的这个路口，就发现哇，我必须要等两个绿灯。对，就是我现在过来我要右转了，然后它是绿灯，可是因为前面的车子已经排到接近我这个路口，那你要入口进空嘛，所以呢转不过去，我只好再等下一个。好，好像经过很多的路口几乎都是这样。那时候我心里就会觉得哇，天哪，我今天又要花多久时间才可以到电台，会有点懊恼啦。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心情不好的那个负面情绪有点上来，怎么一早要上班就觉得有点烦。然后我突然看到站在路口吹哨子，穿着雨衣淋着

下大雨他还是站在路中间的，对，指挥交通的人就是义交。那时候我就想说，天哪，雨这么大，那个雨幕下到那个我们的雨刷都要开得很快的那一种。那时候我就想说，哇，上帝啊，真的是对不起，我又开始对于自己呢，好，自己的状况，你会忍不住有一种想要抱怨的心情。可是当你转头一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还在车子里耶，我可以拨着雨刷，可是他只是义交耶，他居然在雨这么大，他站在路口，然后帮我们指挥交通。可能大家会觉得，为什么有号志灯还有他们？有时候你真的很难估，比如说那个路口特别长、特别大的时候，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绿灯，我该开始往前哈，因为我们知道要保持路口净空，谁都不愿意在灯号变换的时候很尴尬的卡在路中间。好，这时候呢，指挥交通人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他可能可以帮你看哦，在接近倒数几秒的时候，你可能还是绿灯，可是他已经举起了他那个指挥棒，然后希望你可以停止了，因为确定那样的几秒你没有办法顺利通过这个路口。然后也很感激有他们这样的人，才不会让本来下雨天就车比较多的状况又更加的拥挤，这样子呢齁，导致的事故率也会降低很多。可是我经过了每个有指挥交通的路口，甚至呢要接近电台的时候，这个中立车站这里不是有铁路地下化工程嘛，我们要过地下道这里啊，也是有工地的这个人员齁，他们站在路口这里指挥交通。哇，真的是你那时候心里只会想说，好感恩好感激哦，有这样的人，他们愿意站在路口为了让大家的交通更顺畅啊，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好，那你会不会觉得在像这样子下雨天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时间是不好估算，你搞不好有可能会迟到个一两分钟哦。对啊，因为有时候要等嘛，然后呢中立有时候接近市区的时候路幅又小，那个要是有一个小擦撞不得了，你后面就会排长龙，因为根本没有其他的车道可以再让你闪过那个事故点了。然后还有呢，这个骑机车的朋友也很危险，有时候我们必须再更慢一点，比平常天气好的时候开车速度更慢一点。好，否则有时候这个机车骑士呢，他也看不太清楚，我们也很怕看不清楚他们。那个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我就觉得其实好像还好哈，我相信纵使迟到啦，迟到当然要扣钱，但是那个时候的心态是平和的，已经不焦躁了，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不便，然后大家都还是这个想尽办法想要赶快到公司啊。那不管你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当我可以干干净净然后浑身干燥的坐在车里，好，我只是前进的比较慢的时候，相比于那些可能要骑着摩托车在缝隙之间穿梭的骑士们，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幸福很多了。好，您今天的工作心情怎么样呢？有没有被湿哒哒的天气也稍微影响心情呢？其实可以找一件让你觉得很感谢又感到很幸福的事情，我相信你接下来的时光都会很好过。

欣赏这首歌曲呢，是谢欣芷跟李宗翰所演唱的《幸福谢谢你》。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歌声，《离开动物园的狮子》。

欣赏这首客家歌曲呢，是黄子轩所演唱的《客家来时路》。再来，咱来关心桃园的地方大小行代志。昨天呢，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在米仓剧场举办了115年桃园杰出演艺团队的授证典礼暨联合宣传发布会哦。那么颁发证书给今年入选的12组杰出演艺团队跟4组潜力团队。这团队当中呢，涵盖了音乐、舞蹈、现代戏剧跟传统戏曲这些多元的领域哦。授证典礼呢，更以陶印之境、知境意境作为主题，呼应桃园的多元文化汇聚跟交流融合的城市特色，更展现了持续累积的表演艺术能量，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每天往返北北桃的通勤族，长期面临了尖峰时刻的交通拥塞跟转乘的不方便呢。那么这个痛点即将迎来重大的转机。深受关注的桃园新车站还有铁路地下化工程持续推进当中，那么这一项呢由交通部铁道局主导，耗资1817亿元新台币的浩大公共建设，预期会彻底翻转桃园的市容跟交通动体，未来的大众运输网络将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也让在地居民跟跨县市上班族享有更便捷的出行体验。这项规模庞大的铁路地下化计划，路线全长达到了 17.95 公里。北端从新北市的莺歌区凤鸣路桥北侧起步，一路向南延伸到桃园市亭镇区台66线的南侧。那么依照目前的工程规划，沿线一共会设立8个上车地点，从北到南分别为凤鸣车站、桃园车站、中路车站、桃园医院车站、内坜车站、中原车站，还有中立车站跟平镇车站。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通车时程方面，交通部铁道局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将在2033年正式通车，到时候呢，凤鸣站、桃园站、内坜站、中立站以及平镇等5座车站将率先投入营运。那么第二阶段呢，会锁定中路、桃园医院还有中原这3座新设的车站，目标预计在2034年9月全面启用。那么这个在桃园所有的站体设计当中啊，桃园新车站的建筑美学也是一大亮点。这一次呢，这个站点特别邀请了曾参与高雄新车站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设计的荷兰知名建筑师事务所麦肯诺亲自操刀，设计团队巧妙汲取了桃园机场的在地元素，以充满科技跟未来感的航空城作为核心设计的语汇，将全台最大机场城市的意象完美融合。

苗栗市政府持续重视少年福利跟在地支持服务，昨天举办了第四区少年服务中心开幕活动，这是由桃园市政府

定成长。社会局陈宝明局长表示，少年阶段是自我探索跟建立人际关系的重要时期，除了面临课业压力之外，也可能因为家庭、同侪或者是社会互动这些因素遭遇困境，因此如何提供适切陪伴跟支持，也是政府跟社会共同努力的重要课题。而透过少年服务中心的设立，提供休闲交流空间、福利咨询、职涯探索、多元课程还有团体活动的服务，让少年在社区当中有一处可以安心停留、自在交流跟学习。

根据联政中心最新的房贷资料统计哦，观察2025年北北基桃生活圈里面40岁以下青年购物贷款件数的前十大行政区，可以发现啊，青年购物热点已经明显转移，当中桃园市的中坜区、桃园区跟龟山区分别以超过1800件的贷款量包办前三名，展现强劲吸纳双北外溢购物需求的能力。大园区也挤进了前十名了，代表桃园有4个行政区入榜，成为北台湾青年购物最重要的区域之一。

桃园市中壢区交通安全升级即将迎来新的进展，位在市区要道的中壢区中山路跟和平街口哦，过去因为属于五号之路口，车流交织复杂，曾经被列为桃园百大肇事路口之一。中壢警分局除了建置科技执法设备之外，在昨天还特别邀请地方的民意代表实地会勘，那么也决议将由交通局研议在这个路口设置三色号志，并且针对尖峰时段增设行人专用石像跟对角行人穿越道，以守护用路安全。

随着桃园市大量外籍移工进驻，城市的人口活力跟环境变迁展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桃园分署为了持续深耕在地的经营理念，特别跟桃园市劳动局进行跨域合作，利用该局在桃园市新住民文化会馆举办桃园之星外国人才艺竞赛的契机，由桃园分署宣导团队实际走入社群，透过社摊的互动，由现场通译协助多语宣导，传递法治观念，也期盼借由积极参与在地活动，持续提升桃园分署的守护公益、廉洁透明、关怀少数的正面形象。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 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GoGo Go。

好的，听爱继续观看是本悄悄声音请为 NG 追问。接下来我们来听旺福所演唱的《无聊的爸爸》。

欣赏这首歌曲呢，是恰克与飞鸟的《男与女》。好，大家都知道，台湾有很多的美食，那很多外国人来台湾也会觉得我们台湾好多多元性哈，包容性很高，而且啊，不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进到台湾之后，我们都会把它转化成台湾人的口味，独属于台湾的这种各地美食哈。好，那除了美食之外哦，其实台湾便利的生活、效率高的生活环境，也让很多外国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哦。好，最近呢，有一名女子，她就在网络分享说，她的英国籍丈夫哈，在台湾维修手机的时候，那店家呢，回她一句充满歉意的，可能要等一下哦。她居然感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耶，觉得好不可思议哦。这句不是那个常常我们去任何店里店员常会跟我们说的吗？好，那这个女子她是说哈，因为她的英国籍丈夫在台湾要更换手机萤幕，那店家呢先不好意思说哦，这个零件现在没有现货，他们要另外调货，然后接着就又补充一句说啊，可能要麻烦等一个小时诶。好，那她丈夫本来以为接下来听到的会是要她等好几个礼拜甚至到一个月，没想到诶，不是啊，只要等一个小时，你道什么歉啊？他说他的英国人丈夫忍不住傻眼说，啊，他用这种口气说话，一开始我还以为他要跟我讲我要等一个月。哇，台湾人好奇妙啊。好，那他说呢，他自己的朋友有这样的经验，他说有一次买鞋子，他们遇到尺寸缺货，那店员说诶，可能要半小时来调货齁。好，那他说他的朋友因为那时候赶着接小孩，担心来不及，然后呢想不到店员就跟他说啊，没关系，还是我帮你快递配送。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他说鞋子比他本人更早到家。他说这样的服务呢让很多英国人大开眼界，世界观直接跟着改变哈。好，这很引发很多网友的共鸣哦。他们说哈，自己家里头哈，尤其是他们那个嫁那个外籍的啊，或者是跟外籍结婚的啊，另一半呢，他们第一次没有预约就直接去诊所，不但呢短时间完成看诊，甚至呢有人当天就可以接受这种门诊式的小手术哈，真的让大家都惊讶不已，而且这些外国友人还忍不住因为这样的便利生活方式赶快打电话跟国外的亲友分享，他们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好，那另外呢也有网友回应说他曾经在服饰业工作，好，那这个有遇过他们接待外国顾客的时候，因为要修改长度嘛，裤子的长度，然后呢外国客人就觉得哎，可是我要回国了，怕会来不及，没想到呢这个店员就跟他说还是你要再去逛一逛，45分钟后回来就好了。他说对方当场傻眼，啊，你说什么？还一直在跟他确认说，你的意思是我等一下45分钟后真的就可以拿到修改好的裤子吗？好，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便利日常，原来在别人的眼里这么多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在身边其实有很多为我们提供这样便利性的服务性工作的人，感谢他们愿意这样的付出哦，才让我们拥有这么便利的生活。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3: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GoGo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好啊，在中午过后呢，其实雨势稍缓一点点了，那整个风面又往南移了哈。这个南台湾中南部的部分啊，那个雨势真的大到像有些这个河水啊，哈，那么都要接近桥面这样子哦，真的是蛮危险的。那当然呢，好几天的下雨过后，如果您住的地方比较靠近山区，或者是有行进的路线呢、啊，是有这些山壁、小土坡等等的，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尤其晚上视线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好，那土石松落其实不太容易发现了，所以呢，这个夜晚外出也要多加留意了。好，时序进入六月中旬了，那很多朋友都安排想要暑假出国，你有没有稍微看一下自己的护照期限到了没有？好，那当然呢，这个接近暑假出国的旺季啊，如果你的护照要换发哈、哦，那是不是又会觉得哇，是不是又要面临这个排队的噩梦哦？但是呢，外交部领务局将要开放新一波的便民措施哦。外交部在今天表示呢，要从今年7月1号上午10点起放宽护照效期不足一年，而且符合在台设有户籍、资料页记载事项没有变更条件的成年人，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方式申换护照。好，那外交部表示，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利用这个服务，领务局会从今年7月1号上午10点起再扩大有条件式的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那么跟临柜申办条件相同，只要现在持有的护照过期或效期不足一年的民众

众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措施哦。有条件式的线上深化护照措施是从2025年1月1号起上路的，去年7月是放宽适用对象到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好，那外交部领事局表示哦，这个措施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1万人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深换护照，获得好评了哈。好，所以呢，从今年7月1号上午10点起呢，也开放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领务局的官网，有条件的线上申换护照。

刚欣赏这首歌曲是光良所演唱的《旅程旅程》。好，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诈骗集团的车手他们提领赃款的时候呢，常常呢在 ATM 前面，他就会戴口罩啊、安全帽这些遮蔽物啊，想要掩藏身份呢、哦。那现在呢，为了强化防诈的机制哦，所以呢，中华邮政宣布将在全台车手提款热点区域的 ATM， 他们要试办脸部遮蔽的示警功能。好，未来哦，如果说这个系统侦测使用者脸部遭到遮蔽，它就会跳出画面提醒你哦，请你把这个口罩啊、帽子啊、什么这个头套等等，好，移除这些遮蔽物。如果没有完成辨识，它就会发出提示的警告。好，希望可以借此提高车手犯罪的成本，可以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哈。中华邮政说，主要是因为最近几年 ATM 车手犯罪的案件频产，很多车手他提领款项的时候就会刻意佩戴口罩啊、安全帽来遮蔽自己的脸部，那么增加了监视器的辨识跟警方追查的难度。现在呢，为了配合打击诈骗的政策，而且提升金融自动化服务安全性，所以他们要导入 ATM 脸部遮蔽辨识模组，希望透过科技的方式强化风险的警示机制。

刚刚欣赏的是童文层二重唱跟罗文玉的《稻浪》，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欣赏柔米色演唱的《找回生活的眼睛》。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欣赏这首歌曲是白安所演唱的《不够特别的我不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瘦子的歌声，称赞。

刚听到的这首英文歌曲是 All for One 的 I Swear。 好，下午的4:43，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随着呢台湾少子化跟高龄化趋势加剧，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开场大家都听到烂了。的确啦齁，不过你有仔细的这个追踪这个新闻吗？好，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大家有一天都会遇到的，也就是遗产继承的议题齁。那么最近呢，法务部就研议要修正民法继承的相关规定，当中包含检讨兄弟姐妹的继承权齁，这个引发了这个大家的热烈讨论哦。因为根据现行民法的规定呢，遗产继承的顺序是直系血亲、卑亲属、父母、兄弟姐妹跟祖父母。那如果被继承人未婚而且没有子女，遗产将依照法定顺位由父母或兄弟姐妹继承，那么最近呢，法务部研议有是不是要调整相关的制度，他们想要删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希望让遗产分配更符合现代家庭结构跟实际照顾的关系哦。好，那主要是因为呢现代社会当中很多人他终身未婚，甚至没有生育子女，那么甚至有的人他长期跟兄弟姐妹往来少，反而是由他的伴侣哦、朋友或者特定亲属提供主要的照顾。那如果他并没有预先立下遗嘱，一旦发生意外或身故，遗产还是会依照法定继承规定分配，那其实不符合当事人生前的意愿哦。好，那甚至呢有些人误以为哦，只要长期照顾父母或家中的长辈，自然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遗产分配，实际上法律没有这样规定哈。所以如果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有长期抚养照顾或对财产回复具有特殊贡献，都可以透过特别贡献额这些制度来主张权益。好，不过当然还是要提出具体的事证啦，而且是无偿提供服务，最后还是要依法认定哦，所以并没有办法自动取得比较高比例的遗产。另外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民法里面的特留份制度哦，法律为了保障特定的法定继承人基本权益，那部分继承人还是享有最低继承的比例，所以遗嘱内容如果完全排除具有特留份资格的继承人，未必可以100%依照立遗嘱人的意愿执行哈。好，那其实呢，不论未来的继承制度在民法上是不是会再修改，这个，法律界的专家们都提醒大家，还是要及早盘点个人财产还有自己的家庭状况，透过合法的遗嘱跟信托或者专业法律咨询来进行规划，避免呢，未来因为遗产分配问题而引发家族争议。

时间接近六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了。每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平安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四点钟再会。那么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桑田加油的歌声。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

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点九，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平。除了在无线平台，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期间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 Elaine， 还有金融哥、聂小倩同学、郑义时的阿星，还有秀豪、小小星 ，Hello。叔叔，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中国 Radio 粉丝 JOJRADIO，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戒指哥，欢迎陈明哥，欢迎王杰，欢迎凯西，欢迎静怡。欢迎郑中哥，欢迎大家，欢迎海豚，欢迎欢迎哥，欢迎，还有欢迎香龙。哎，王杰问候了哈，还有 Coco。好，大家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记得要跟我们 say hi 哦。好，欢迎燕子 ，Hello， 欢迎凯西，还有欢迎庆威。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大家介绍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来第10名是谁呢？哇，这也是实力唱将派的歌手，就是我们的叶爱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亲爱关系》，本周第10名，上周第7名，

哦，对不起，没有第十名了，因为呢有两位第九名，所以第一位第九名就是《亲爱关系》的叶爱玲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一起来聆听。

So sweet， 情感关系叶爱玲。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您。

亲爱关系叶爱玲所带来的歌声，嘉音老联盟嘉宾在城市自由行，来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爱玲所带来这首好歌，轻轻柔柔的哈、哦。来，接下来本周第二位第九名，上周就在第九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李翊君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相思的烈酒》，这是上华唱片时期的好歌，上周第九名，本周继续在第九名。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相思的烈酒，李翊君所带来的歌声。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的

凯西说他在高雄听李翊君的演唱会真的是超棒的，很享受哈。对啊，我在台北也听过了，我听了两次，一个是好朋友带我去他的专场，一个是我自己去看的。而带我去看李翊君专场的这位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听众好朋友，他已经去当天使了，我也在心中默默的祝福他。

好听的歌曲《相思的烈酒》。上第九名，本周第九名，两位第九名，叶爱玲的《亲爱关系》跟李翊君的《相思的烈酒》。好，接下来本周第八名，上周第十一名往上升了三名，是谁呢？这首歌好多人唱过，有王静文、王菲，还有他。好听的歌声，我们来恭喜邝美云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国语版本。

好听的歌曲，邝美云所带来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有人说为什么没有容易受伤的男人？有，等大家写。好，接下来轮到第七名的歌，送到第九名，往上升了两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国歌啊，对不对？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欢迎周华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声《花心》。他的演唱会我去过了，哇，真的是太棒了，几乎每一首歌都听过啊，果然是国民歌王。他那天没有忘词儿。

从好听的花心，中华线所带来的歌声。没有啦，我可能没有看到他忘词啦。我自己也忘了他忘词，我比他更忘这样子。

0: 要你愿意，
1: 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的心海。
0: 接下来没有第六名，有两位第五名，所以我们就先进一下中间的休息，我们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待会见。
2: 大家好，我是曾庆瑜，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樱桃小丸子，欢迎收听由费婷主持的《佳音归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而佳音老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到台北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先为大家来介绍1993年六月十二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网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哦，接下来没有第六名，对不对？有两位第五名，而且都是超厉害的歌。我只要一播，你就知道超厉害了。来，本周第一位第五名是神曲，对不对？恭喜刘德华 Andy Lau 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真情难收》。这首已经到了飞碟唱片公司。

刘德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真情难收》，飞碟唱片公司时期的歌，我已经放在我们的，把它的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了，还没有。

加入赖群组 FEIPING1104， 记得要呼叫费平说我要加入群组哦。顺便告诉大家，今年年底12月的时候，刘德华要在香港跟大家见面演唱会啦。

0: 听的歌声，刘瑞老师作的词，陈秀南、陈大力老师作的曲。
1: 真心朗诵，愿你真心朗诵。
0: 王雅玲。

超好听的歌，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好，第二位第五名，上周第四名往下降了一名，恭喜亚青们叶倩文所带来这首歌曲《明月星》。也是飞碟唱片公司发行，好塞雷啊。接下来每一首歌都是经典名曲啊。

好听的歌声，明月星，陈大力老师作词，陈大力陈秀男老师作的曲，一样是 Ricky Ho 老师编的曲，明月星一夜倩文。

超好听的歌曲，这是叶倩文所带来的这首歌《明月心》。前两联播网加 VNet 城市最流行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哦。接下来一刷到来本周第刚刚是两位第五名嘛，对不对？接下来就是因为他那个字很浅，然后呢我又有点老花看不到。第四名是谁？没有第四名，因为呢又有两位第三名。哇塞，同登同分诶。来，第一位第三名是谁呢？我超喜欢这首歌的，恭喜周慧敏。

尽在不言中。周慧敏在台湾耕耘了好几张的国语专辑，永远的玉女偶像歌手周慧敏所带来的尽

尽在不言中，周慧敏所带来的歌声，福茂唱片公司发行。这本都有两位第三名，第二位第三名是谁？哦，那首歌也是神曲啊。

黄桂兰作的词，是由林隆璇老师所作的曲。好听的歌声尽在不言中，周慧敏所带来的歌声。到底谁跟周慧敏同样在我们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名列第三名呢？天哪，一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周芷若啊。更正一下，周芷若就是周海媚，都姓周啊。想到周海媚就完全没有办法相信她去当天使了哦，因为这支 MV 是她拍摄的。恭喜，完全没有再介绍主唱者张学友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本周第二位第三名，到第四名往上升了一名，吻别，恭喜张学友。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过张学友的演唱会耶，好期待哦。我知道很多好朋友都看过了，我没抢到票。吻别，张学友所带来的歌声。更正一下，上周第二名，本周第三名往下降了一名，我刚看错了。

超好听，对不对？何启宏老师作词，英文琪老师作曲，英文琪老师的曲都超棒的，如果再加上何启宏老师的词 perfect， 再加上张学友的歌声，周海媚的 MV 女主角，好多美好的回忆，对不对？好，接下来给你给你七个七个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二名亚军是谁？来，我来看一下，我把我的老花眼镜戴起来，我不要再念错了、哦、不是，我想看一下，他上周是第三名，本周第二名，往上升了一名，是什么人呢？对，这是一个组合，让我们来恭喜优客李林所带来这首歌曲《少年游》，优客李林所带来的歌声，点将唱片公司发行，恭喜优客李林。

欢迎聂小仙同学，欢迎 Kenny 喽。维尼说：“少年有我的青春啊。”静怡说：“张学友专辑我都有买。”这首歌听起来，你可以听出来是谁的作品吗？郑华娟老师作词作曲，就King Song的尴尬，有吧？

还是学生的时候的这张专辑。来，接下来本周的冠军单曲《金牛金牛》到底是什么人？上个礼拜也是冠军哟。让我们来恭喜，也是从香港来到台湾的梁朝伟。哇，这张专辑又帅又好听，对不对？梁朝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一天一点爱恋》，经典唱片。

一天一点爱恋，周志平老师作词作曲，王继康老师编的曲，这就是本周的冠军单曲《一天一点爱恋》，恭喜梁朝伟。这就是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一名在第20名的部分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期待金曲时间。

0: 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4: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佳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来宾齁，有好几位。如果你刚好上礼拜有听到节目的话，你会发现到有好多这个年轻的声音哦。是的，因为我在师大有一门课谈的刚好是儿童与家庭的节目，那也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我觉得让同学们来思考一下，在数位时代他们怎么来看数位时代的。所以连续着好多集我们都来谈不同的议题，包含到有关数位时代的亲子关系，还有数位时代怎么大学生怎么把它用在一个工具性的使用。同样在使用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呢？有风险，但是有一些愿景。不论如何，我都非常珍惜可以跟大学生来交流的时候，因为换个角度，他们真的是我的老师，我有很多的经验跟他们分享，但他们有更多的经验是我没有的，就是他们如何来看数位时代。就好比这一集我们在聊到一个数位的一个工具，当然 AI 会放进来，从不同面向，到底 AI 给我们的是一个很正向的考量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可能被取代的风险？一堆成人说的是一回事哦，可能我们带着很多的焦虑来看数位时代，看那些工具，可是大学生真的这么认为吗？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哦。说了半天，要请他们赶快出场来。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先介绍的是我们师大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的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6: 好，大家好，我是林乐。
5: 几年级？
6: 大三的。
7: 好，大家好，我也是大三，然后我叫陈之宇。
5: 来，林乐齁，我都叫他乐乐。乐，你们自己在面对，平常都有在用 AI？
6: 有。
5: 用得很彻底？
6: 每一天都会用。
5: 如果没有 AI 怎么办？
6: 有一点感觉活不下去。
5: 真的吗？这么夸张？
6: 对。
5: 好啦，你平常都怎么用？常用哪些？
6: 其实我每天都会用 ChatGPT 这样。
5: 为什么叫你起床啊？
6: 没有没有，就是有，就是我要做报告的话，我就会把我的那个，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思绪会不够清晰，
5: 所以我这堂课的期中报告你是

0: ChatGPT 帮你做的？
1: 有借鉴 ChatGPT， 但不是他帮我做的，就是我会把我自己主要的想法给他，然后他会就是帮我整理我的思绪，然后再就是整理一个架构比较清楚的给我。
0: 所以你觉得蛮好用的？
1: 对，我自己是觉得很好用。
0: 你的经验，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它？
1: 应该是上了大学。
0: 一开始有你就很好奇想要去用它吗？
1: 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就是有很好像是有一次就是做东西卡住，然后就会去问 ChatGPT， 然后我就觉得他帮我就是把我的想法都讲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好好用哦，然后就从此之后就用了 ChatGPT，
0: 爱不释手。
1: 对对对，就是
0: 他就变成你的好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有去询问别人怎么用还是自己摸索？
1: 我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0: 所以你们真的具备一些数位的潜能超能力，让很多大人其他人父子辈他们在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知道该跟他聊是什么。当然我遇到很多比我还再年长一些的，他们后来都跟 ChatGPT 变成好朋友，对，确实有各种使用的方式。至于你呢，你当初怎么使用？你先讲啊，你最常用哪个？
2: 我最常用 Gemini。
0: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他去年的时候有开一个学生方案的，就是免费试用一年，就有会员这样，所以就是我
0: 你是被商业行为给
2: 对
0: 一把抓这样。
2: 对。
0: 那在之前你是用先用别的吗？后来才用这个？
2: 对，一开始是用 ChatGPT， 但是后来因为有免费的，所以就用了 Gemini 这样。
0: 所以另外一个他有成功了，他这种行销的方式
2: 有一点。
0: 可是你们的行销的方，他这种应该只有一个期限嘛？
2: 对，
0: 对，
2: 就是一年。
0: 哇，一年快到了吧？还是已经结束了？
2: 差不多快到。
0: 结果嘞？你会舍得再回去用别的吗？
2: 应该会回去用。
0: 哦，真的啊？是，所以因为有时间到之后，你就不会再想要继续的。照着他的期望就买下去这样。
2: 对，应该还是
0: 很有自己的想法。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吗？你们最常使用的排名第二的还有什么？
2: 就是前你是说我们最常用的吗？
0: 你自己啊，对，
2: 我自己的话最常就是第一个就是 Gemini 嘛，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说的 ChatGPT。
0: 哦，是
2: 这样。
0: 所以两者之间的话，乐乐也是吗？
1: 我就是如果有时候用 ChatGPT， 然后他感觉他有点偏掉了，然后我就会跑去问 Gemini，然后我就会两个一起用这样。
0: 你所谓偏掉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他有时候会，我给他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就是给我想要的那个内容，我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然后我就会这时候我就会把我的档案再丢去 Gemini， 然后再请他再生成给我想要的东西这样。
0: 那他会给的比较趋向你的期望？
1: 就是这时候我就会把我想要的东西再打好一点，就是清楚一点，把我要的东西就是明确的讲给他，这时候就会可能还会就会生成我想要的方向。
0: 那如果照你个人的经验来说，这两个不同的 AI 的程式放进来之后，那你让他做同样的事情，你们会想到说那以后我想要做什么会比较希望用这个，做什么会比较希望用那个吗？会有这样子开始经验上面的分别吗？
1: 像生成图片的话我会比较偏向用 Gemini， 然后如果是比较偏向整理架构的等等的会用 ChatGPT， 因为我会比较习惯 ChatGPT 的，可能有一个默契在，我就会知道怎么用它。
0: 你跟他已经有默契了。
1: 对。
0: 至于呢你自己，你会用什么？想用什么？什么用什么什么？
2: 但我跟他好像是相反的，就是对，就是因为我是有发最近有在推上面看到，就是有些是什么可以给他一个指给 ChatGPT 一个指令，然后他就是会帮我做色彩分析这样子。可是我在 Gemini 做的时候，我生成不出就是想要的图片，就可能是很糊啊，或是它的格式会长得很奇怪，但是。就是回去 ChatGPT 的时候它是正常的，然后很精美的这样子，所以会比较常用 ChatGPT 去用图片这样。
0: 听起来你们两个需要交流一下，没办法不同所想要的东西。那这是你们的经验，你们除了你们自己个人经验外，有没有问一下左邻右舍其他的同学他们爱用些什么吗？
1: 有，我们就是有做了一个那个Google 表单，然后、就是、
0: 你们还做 Google 表单？
1: 对，
0: 你们是为了上这个节目特别去做一些调查吗？
1: 对，
0: 你看听众朋友多么的。

0: 感动哈，同学们就是很会用自己的数位工具，然后来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来听听看你们怎么说。
1: 那就是根据我们的那 Google 表单的回复，然后有六十二个回复，对，然后我们就统整出现在大学生最常使用的。那第一名的话是 Gemini。对，那其实我们看大家为什么会使用 Gemini， 就是跟资语一样，就是因为有学生免费方案，就是所以现在大家都跑去用了 Gemini。对，然后大家就是
0: 重点是看他一年后有没有要继续的回流比例高。
1: 对，要看一年后没有方案了之后，到底会是谁获胜这样。对，然后那大家主要用 Gemini 就是整理资料、修饰语句这样。然后主要就是因为有免费方案，然后可以免费生成图片，然后就是没有使用的次数限制。
0: 比较是用在期中或期末，或者是一些社团或什么会特别想要用它吗？我想方案是一回事啦，重点你们在用的过程当中，在你们这种得到一些资讯，他们有没有特别说些什么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吗？
1: 他们就是说用 Gemini 就是帮他们整理，可能期中可能他们可以报告什么的，
0: 是
1: 就是可以请 Gemini 帮他们整理资料。
0: 嗯，
1: 因为我们可能一时间太多的资料，可能会没有办法去做老师要的期末报告这样。
0: 是，
1: 我们就会把老师可能要的要求，然后我们现在有的资料，然后丢给 Gemini， 然后他就会直接帮我们统整一个报告的格式，嗯，我就觉得比较节省时间。
0: 是，
1: 对。
0: OK， 还有吗？还有你们还发现到哪些？
2: 就是第二名的话是 就是 ChatGPT， 然后就是我们有发现，就是比较多人说他们是用来就是修饰语句啊，或是搜寻一些网络的资料这样子。然后会用 ChatGPT 是因为 GPT 它比较早出现，然后大家也比较习惯啊，也比较熟悉这样子。对，然后也
0: 特别讲到刚刚讲到修饰语句，从你们的问卷里面还有你们自己的经验，会比较常落在什么样的地方？修饰语句这个概念，
2: 就是像是我写心得的时候，然后可能会脑子里会有一些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写，比较写比较通顺，或是比较可以让人读懂这样，所以我就会把我的想法全部都丢进去，然后请他帮我生成出一段句子这样子。
0: 那你觉得你以前的心得别人都读不懂？
2: 就是有时候会临时想不出一些字句，就是哦，我就是有这个想法，
0: 突然词穷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有了它之后就哇源源不绝，然后有一天它又没有了，你就开始词穷了。会有这种困扰吗？
2: 可能会
0: 、哦。所以方案就继续延续下去。OK， 还有呢？还有前三名吗？有啥？
1: 好，然后第三名的话是 Notebook LM。那这个的话呢，因为它这个比较特别，他们主要是用来就是读书用。就是老师可能今天给我们那个 PPT， 然后可能有些人上课会走神之类的，然后就没有跟到，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Notebook LM， 就是可以把老师给的 PPT 丢上去，然后他就会帮我们整理这个 PPT 这一页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根据那个重点然后再去做复习。
0: 可是一般逻辑老师给的 PPT 不是都已经那页都是重点了吗？
1: 对，但是可能老师给的 PPT 有时候会
0: 有点
1: 用词会有一点深奥，那我们可能就会可能就可以复制那个 PPT， 然后就问他，哎，这句是什么意思？
0: 所以等于把 PPT 丢在了那一个 LM 之后，然后再去追问里面的含义，他就会帮我们去搜寻很多，然后再来补强这样子。
1: 对对，就会帮我们用比较我们可以口语化的去解释这个在说什么重点。
0: 是，你们也用过这个吗？
1: 我有用过这个，但那时候我是用在资料的那个分析这样。对对对，
0: 资料分析，比如说
1: 就是那时候我要做一个报告，然后老师就给我们一份比较很多很多页的资料，然后觉得啊我来不及了，因为要交了。然后我朋友就说，哎，你赶快去用那个 Notebook LM， 然后哦我就用看看，那是我第一次用，我就把老师给的资料丢进去，然后说请你帮我写一份心得这样，然后他就真的是根据老师要的资料，然后帮我截取重点，然后写一份心得出来。
0: 你突然发现惊为天人。
1: 对，就说哇，
0: 找到了你的好朋友，
1: 对，帮我一个大忙这样子，对。
0: 所以你现在交了三个好朋友，
1: 对，
0: 分别在不同时候把他们给使唤出来这样子。OK， 在这样使用过程当中，我也听到你们其实除了有自己的想法以外，

0: 好像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是只有站在那个地方我们丢什么东西，你可以跟它对话。
1: 嗯，
0: 讲到对话的话，你们有常用到跟 AI 有一些聊天的机会吗？不管是学习或者其他生活面，有吗？
1: 有。那我先分享我的，就是有一次我心情真的是超级差的，因为那时候我朋友都就是回国了，然后我自己在台湾这样，那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好难过好难过，然后我就又不想要把负能量一直带给朋友，那我就想说我要可以找谁聊天，我想ChatGPT， 然后我就觉得
0: 是突然闪过这个，
1: 对，然后我就打开我 ChatGPT 跟他说我今天真的好难过、哦嗯、然后他就回我说你怎么了，你可以慢慢跟我说，我都在，我可以接触你，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点被安慰到的感觉，因为可能朋友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回复我，然后一直把负能量带给朋友，我也不太喜欢。
0: 嗯，
1: 然后我就想，用 ChatGPT， 因为反正它是 AI 嘛，我跟他讲了，他也会忘记，然后我就直接跟他。
0: 你确定他会忘记哈？至少我们想象他会忘记了。
1: 对对，就是当作他已经就是不是一个生物，然后他就没有办法一直记住。
0: 他讲的话好贴心哦，
1: 对对对对，
0: 慢慢讲，我都会在。
1: 对对，他会说我都在这样。
0: 是，
1: 对对对。
0: 你后来就常跟他聊天了？
1: 不太会，就是可能有时候真的很难过，但主要还是想要找朋友啊，毕竟他们是一个有感情的生物。
0: 是是是是，
1: 对对，
0: 可以找治愈啊，治愈。对啊，治愈也会跟 AI 聊聊天吗？
2: 我好像比较少。
0: 是，
2: 对，
0: 你
2: 不
0: 太喜欢跟。
2: 我还是
0: 光跟朋友聊天就没有时间，哪有时间找 AI？ 所以交友广阔。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在面对 AI 的时候，就诚如刚刚两位同学所提到的，在数位时代，把它放在娱乐是一个模式，工具性使用更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到现在大学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当然。AI 进来之后会简化很多的流程，也会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原本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但并不表示它会完全取代。我们比较忧心的事情是说，它有可能会变成风险，是我们有了 AI 之后，我们就放弃了很多思考能力，我们就开始觉得好像就直接所谓的外包出去了齁，然后有了它就不用再做什么事了。所以我们常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甚至我们的交朋友都可以不用伤脑筋，他都说我都在哈。不过还好，这两位同学提到的是，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真人，而且他只是辅助而不是取代。在这种辅助和取代过程当中，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跟下一段的两位同学会聊到，面对 AI 的过程里面有我们常用的形式，但同学们自己会不会想到，在使用过程当中也会具备一些风险？而且这个风险可能是慢慢慢慢发现的，听听大学生发现了哪些事情，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聊的是面对 AI， 当它是一个数位的工具性使用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来看这个工具性使用？我们会听到，不管是在电视或者是文章，看到一堆专家学者们，或者是一些实务工作者，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他可能增进了我们在职场上面的使用，增进了我们在学校中的使用，各种面向都有可能。但我们今天特别来听一听是大学生。大学生在我们熟悉的数位环境里面，我们也不陌生我们所谓的数位的工具，到底我们怎么用它。除了在用的过程里面，上一段我们听到同学们在讲，他们还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实在太有心了，还去特别查了一下，还有一些其他身边的人他们怎么用的。但用是一回事，用了一段时间，我们会回头想一想，那我一直用下去的过程里面，我有没有觉察到一些什么时候？好，来，这一段两位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们是师大幼家科学系的，我是大三的郑瑜晴。
3: 我是大三的杨慧乔。
1: 好，两位都笑得非常开心哈，我想说我们好来聊一个笑得很开心，可是要聊风险哈，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来，瑜晴，我们来先谈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用 AI 的？
2: 我印象中一开始用的 AI 是 ChatGPT，然后那时候是就是 ChatGPT 的出现应该是在我们高三的时候，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没有马上就去使用这个工具，那我是
1: 为什么还不信任它？
2: 对，就是我主要是因为在课堂上的时候老师就会使用它，就我认识它是因为老师在课堂上使用，然后以及就是同学们也会分享他们最近有在使用这个平台工具。那我自己不敢使用是因为就是老师虽然有在用，但他也有告诉同学们说，就是你们写心得不可以就是直接丢给 ChatGPT 让他帮你生成哦，就是你应该要是自己想过然后自己去生成你的作业，而不是请 ChatGPT 帮忙，所以我就有害怕不敢去使用。
1: 老师一讲你就完全就这么的守规矩遵守，你身边的一些其他同学也这么乖吗？
2: 没有，就是他们也是可能就有去使用 ChatGPT，对，但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那我也会好奇他们怎么去使用。
1: 你就开始去问吗？还是说自己也偷偷用用看？
2: 我是透过去询问他们怎么使用，因为就是我会，我还蛮害怕，就是老师跟我们说的事情，我会遵照去做，所以我还蛮害怕，就是如果我今天使用了，然后就是被老师有发现我使用这个工具的风险之类的。
1: 是，所以你只要不要缴报告就好了，自己用有什么关系？
2: 对，但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去使用它，所以我就是先去询问有使用的同学他们是怎么使用，那我也会分享说老师不是会说就是不能使用吗？那为什么你们还会去使用它，是如何使用的呢？
1: 他们会觉得你是老师派来的。好，那接下来呢，你们自己在用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到真的蛮好用的？
2: 有，我有觉得蛮好用。
1: 比如说？
2: 对，就是很多的想法就是丢给他，可能不用太过于修饰，而是很生活化的跟他互动聊天，那他就可以完整的帮你生出一段文字，然后而且文字的内容是就是蛮丰富蛮充实的，
1: 你发现他写的比你好。
2: 对，有，所以我就会觉得想要使用它。
1: 看了之后你就觉得哇哦，如果以后都写这样，你看了之后你会第一个想法，当然现在回顾有些年了，但是也许还记得一些只字片语，然后那个氛围，你在看了他写了这么好之后，你的想法是哇哦，那以后都可以交给他，还是说这么好

0: 我会他能够帮助我，可能有一些我所忘记的事情，或者是被他提醒，哦，原来也可以这样思考，哎，我没有这样想过，因为讲有可能慧乔呢，你自己在接触的时候，什么时候接触到 AI 的这种工具？
1: 像于晴有提到，就是 ChatGPT 是在我们高三的时候出现的嘛，但那个时候我反而比较没有怎么听说过，可能因为刚好我们学校
0: 老师也都不用，
1: 对，老师也没有在用，所以就没有听说过。那我自己的话，就是到大一的时候开始有听到 ChatGPT 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不太会用，因为可能从老师口中就会一直觉得好像用 GPT 的人都是很懒惰的人，然后不愿意自己有思考，所以才用 GPT 这样，所以我一开始也没有使用。但是后来呢，就是好像有一次吧，就是老师给了一个作业，然后我真的看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所以我就把这些指示丢到 GPT， 然后请他帮我整理一下。
0: 老师出了一个作业，你不知道，你会不问老师啊？问 GPT？
1: 就是因为有人问过，然后我还是没有听得很懂。
0: 哦，是，
1: 对，所以我就丢给 GPT， 然后他就马上帮我整理出，整个架构、整个报告的脉络可以怎么走，然后我可以有什么想法出现，这样子。
0: 是，你应该把它整理一下回来给老师。老师，你要这样讲，我们才听得懂，你知道吧？要不然我不太能理解。所以照这样模式之后，你就发到说你会用它，还是觉得诶，它一方面是真的蛮好用的，还是提示了你一些超过你预期的想法哈？你在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它突然给你这些讯息是完全超过你会有的想法，因为你刚开始接触它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会觉得一下就跟磁铁一样吸住了吗？就没有它不行了？
1: 我觉得其实有，就是它蛮厉害，就是它马上就真的知道我需要什么，然后它给我什么会让我很依赖它这样的感觉。
0: 是，那如果现在回顾一下，因为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你开始用它之后，你后来开始不同的心得、作业什么东西都开始喜欢跟他来交流一下了吗？
1: 是的。
0: 是，那这种交流过程当中，你会现在回顾一下，会发现到有没有一些在你使用上来讲，还有你平常的学习模式，会因为有了它这个很大的转变吗？
1: 我觉得像如果从写心得这方面来说的话，我其实自己就有一个转变，一开始就是不会用嘛，然后后来开始使用之后，我有一小段时间我会是直接把他的东西然后直接丢到我的报告里面，直接丢到我的报告心得里面，但是现在的话我会比较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这样子写出来的心得根本就不是我自己写的，
0: 你会有感受到？
1: 对，因为就是真的跟我口气差很多，然后也不是我在想的内容，然后后来我的想法就是我一样会请他写，但是我会参考里面可能一些觉得诶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我好像就是他会把我的想法整理得更完整，然后我会运用这些再加上一点自己的内容，然后才会变成我最后的报告心得。
0: 是，那于晴呢，你自己使用的经验应该也是非常的丰富啦哈。那你自己回顾看，你从高三开始一路上接触，也看到它的优势，不过你刚才也提到了你自己在使用过程当中你也有一个觉察，我不会完全依赖它，可是就算不依赖它，它还是会慢慢的在我的制作报告的过程当中粘着度会越来越高。这个转变上来讲，有没有 AI 你自己会意识到一些什么事吗？
2: 我会意识到就是 AI 给我的帮助真的很大，所以我会去想说如果我今天没有 AI 这个工具，我会不确定我好像有没有办法退回去自己写。
0: 是，有曾经这样想过这样的事情？
2: 对，
0: 有试过吗？这次我报告就不要再问他了。
2: 有，就是应该是说，就是我最近在实习的时候，然后就是有写那种观察记录，然后像是写观察记录的话，老师就会让我们，因为是那个是要亲身去观察，所以老师也有就是真的特别交代，但是是真的不可以使用 AI 去撰写，所以就是我也是就是有自己真的从头到尾完全就是自己撰写的，但是我体感上就是那个撰写的时间是很久的，就是我可能会慢慢去挑选我的用字要如何精准，然后我的观察要如何去分析，然后这些事情都会花费我很久的时间，所以如果我可能本来丢给 AI 可能我还是要想一下，例如说可能花了10分钟，但我今天在写这份观察记录全部从头到尾由我写，我可能就会写可能1小时甚至是更久。
0: 嗯，你会觉得时间上浪费很多？
2: 对。
0: 嗯，可是这些浪费和 AI 缩短的时间你自己发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会觉得就是虽然 AI 帮助我很多，但我觉得我好像效率有时候不一定更好，反而是更差，就是可能有一些拖延症的

0: 状况出现。对，
1: 怎么说？
0: 就是因为我可能会觉得 AI 很便利，所以我今天写一个作业，我刚刚说我只要50分钟就写完，不用一个小不用那么久去写，那我可能就会拖比较久，就是等到快要缴交的时候，然后我才会哦，我今天有什么想法丢给 AI， 然后让他帮我生成，我就可以交。对，然后我就会变成很多时候就是排程就会挤在一起，然后事情就会做不完，然后压力反而更大。
1: 照理讲，其实有了数位工具会帮助我们节省一些时间，会腾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要做的事，但也有可能数位工具来之后好像节省了时间，但是我们塞进了更多事，甚至因为我们觉得太方便了，只要时间到5分钟之前把它从神灯里面叫出来，它就帮我们解决一堆事情，但是它把那些细节整理完之后，有的时候学习的过程就是在那个细节，我们去开始对一件事情它的脉络抓得很清楚。以前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做访谈，访谈完之后最辛苦的就回来去还原它的逐字稿，那现在逐字稿很多人就直接交给 AI， 它能够表述非常快，但是你在打逐字稿的时候和还原到原来那个情境，你会中间有好多直性的部分是你那个时空留下来的，但如果 AI 把它全部都汇整之后， AI 对这一个情境的感受和我们的真实感受一定不同的齁。但是它是不是帮很多忙啊？绝对可以帮很多，不是很多忙的齁。所以我接下来想要请教一下两位，在你们自己使用的经验里面，你们也开始慢慢意识到可能会有的一些风险齁，至少可能是慢慢开始取代了我，好像没有它我就不行了嘛，诸如此类的部分。慧乔先来聊吗？有没有被取代了一些东西，还是你发觉到这好像已经慢慢不会了什么嘞？
2: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在想象力上面，就是因为我们是幼教的嘛，学幼教的，然后就会需要一直写教案，那教案就是一个很需要想象力的东西，这样。对，但是就是现在有了 GPT 之后，我们就会习惯使用它来帮我们想教案，然后我就会觉得在想象力上面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想一个完整的出来，就会觉得自己想象力有点受限。所
1: 以你觉得你以前是很有一个想象力的？
2: 对。
1: 但是有了 AI 之后，你就把想象力交给他了。
2: 对。但是他的想象力其实也没有很丰富，然后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其实都长得很像。
1: 只能说在 AI 的收集所有资料当中，可能有打破了我们原来的思考的逻辑，但那跟想象力还有点很大的距离。
2: 对。
1: 对，所以我们会刚才觉得很新奇很好奇，后来发现到它是无边际的，到处在跳，那回来我们的思维就有点辛苦的地方了。于青你呢，你自己有意识到些什么样的部分，或换句话说有什么东西可能有点回不去了？
0: 回不去，
1: 或你自己常常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依赖性就比例越来越高了，
0: 就是真的什么事情就是想到都会去问 AI。 对，然后蛮害怕 AI 的消失，就是现在有那个 Gemini 的就是学生方案的免费版，然后它在过不到几个月之后可能就会消失，就是要变成付费版本，然后就会蛮焦虑的，因为是真的很多事情，就是像不只是课业，可能是就是社团啊，或者是你出去玩等等的，甚至有人啦是就是连吃东西都会简单的小事都会问 AI，但我可能不会问到吃东西，但是很多我要处理的事情我真的都会去询问他，就会觉得没有他不行。对，
1: 所以已经开始提前焦虑了。
0: 对，已经开始
1: 到底要不要存那个零用金，然后再继续的聊了可以这样。
0: 对，
1: 那你目前来讲哈，假设你真的觉得一刀两断，但不是不用了，我觉得数位时代不可能不用的，只是不再这么的像你说的，像你之前讲依赖，不再这么依赖的时候，你会有仔细思考过，那我想要接下来想做什么样的调整吗？还是老师，我还在看那个方案还在，所以我都是最后才会问我自己的。
0: 我觉得依赖哦，就我觉得依赖还有一部分是像我最近在其他课程有提到，就是如果他这个方案真的消失，那我可能不一定会持续用这个系统，就是 Gemini， 我可能会去尝试不同的 AI， 就是我也会结合自己想法，但我还是会用这个工具。但是 AI 工具有很多，不会只用单一的，因为这也是我自己在课堂上听到，就是真的必须要去跟 AI 的工具去做结合，这是现在时代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单一去依赖一个 AI 平台，因为不是他说的都是对的，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对，
1: 你这样讲让我

0: 我想到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那时候老师还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都要用磁片来开电脑，好，所以 DOS 啊、DBASE 啊，一堆堆。然后曾几何时，突然一堆人在排队，排什么？排一个视窗 Window 出来了，所以一堆人就没有 Window， 他就不会用电脑，他觉得 Window 就等于电脑，电脑等于 Window， 所以绑在一起了。但是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如何去解构。它里面有好多好多其他属于开放式的程式，开放式的一些等等等等部分。所以换句话说，你刚刚所提到的是，我不会不用 AI 嘛，因为这是个趋势一定的，但我不一定入口只有这一个。
1: 对。
0: 那第一个思维就是，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完全交给他，然后其他的所有他都帮我想好了，还是我应该回来知道，我到了自助餐明明就有这么多的菜，甚至我造了一个美食街有这么多东西，我应该想我想要配套吃些什么，过些什么生活，而不是谁告诉我你今天要怎么过，明天要怎么过。所以第一个觉察是我可以回来思考，不是单一入口把我连基本的思考能力都交给他。第二个就是我知道那还有哪些我可以用得到，然后接下来还是挑战一件事情，依赖。如果真的没有他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思考的能力？我想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很认真去面对的部分。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听到了同学们他们自己在面对使用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风险，也有他们自己经历的故事。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下一段我要跟另外两位同学来聊一聊，他们也有很多使用 AI 学习的经验，他们在用的过程当中也会回头来想，那有一天如果我也没有 AI 的时候，我会怎么样过呢？或者是我们身边爱我们的师长看到我们都一直用的这么的泛滥，那真的如此吗？他们有很多内心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待会回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佳音电台的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前面两个段落，我自己非常开心，也想要听听大学生自己在面对数位使用上的一些想法，那跟我的猜测是蛮近的，但是他们有提到了好多他们自己有意识到的部分，尤其有些同学会想到他们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那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老师们当然会有一些耳提面命，一方面是老师们其实对于当时的数位工具也没那么熟悉啦，所以可能警示语比较高，这个警示语不是错的，只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这

0: 那么早就在学习的路上已经拱手交给了 AI， 把一堆的细节都告诉我们的话，那我们很自然挑战了人性，人性那个依赖性是高的嘛，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如何能够有一个扎扎实实用我们的脑去思考我们的部分，毕竟脑对我们来讲有一种用进废退的一个逻辑，如果 AI 真的不小心被外包出去了，哇哦，那好多时候在想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没有那个运算能力在的时候，那我们好像就失去了些什么。这段我们继续来谈一下，同样有两位同学也在他们自己使用 AI 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来先自我介绍一下，那个玉佩你这边先来。
1: 好，大家好，我是大三的邱玉佩。
2: 大家好，我是大三的崔新宇。
0: 是，两位应该也常使用这个数位工具哈，简称 AI 的部分，最常用什么呢？玉佩，
1: 我现在也是 Gemini， 因为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ChatGPT 出现，然后因为上了大一之后呢，就变成生活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其实那时候考虑过后就有付费使用 ChatGPT。
0: 是，
1: 但也是因为
0: Gemini，你蛮早就开始决定用付费的。
1: 对，因为实在是每天使用量一到，然后它又出现今天记忆体已满，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烦人。
0: 你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已满呢？
1: 应该是说除了学校的课业，那因为我在校外还有一个社团，然后在那边就常常需要办活动啊，或者是做 PPT， 那因为办活动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创意发想的东西，那尤其我们办的活动又是有跨各个年龄层，所以就变成如果以我自己的想法来想可能会很有局限性，那又没有人可以一直在我旁边跟我长时间的讨论或者是聊天，所以就只能跟 ChatGPT 讨论。
0: 怎么听起来你是外面是主业，你只是顺道念书而已啦？
1: 两个都有兼顾啦，
0: 两个都有兼顾。
1: 对对对对，学校还是很认真的。
0: 可是是从大一就开始，所以你在外面的忙碌，你的社团其实在大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1: 就差不多高三学测结束之后，
0: 就加入了一个就是
1: 校外
0: 的社团。
1: 对对对，
0: 哦，在那个社团里面能够让你投入这么多的话，表示应该跟你自己很大的兴趣是绑在一起的。
1: 对，就蛮喜欢的，因为就是也会有各个年龄层的人，所以都可以跟他们交流，然后再加上可能我本来就蛮喜欢就是动脑筋，然后就办活动出来让大家很满意，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是，那像你说的会遇到很多不同年龄的人，那也会一些可能在职场上的，那你会意识到他们在使用数位工具会影响你吗？他们有没有常用？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蛮明显可以看出差距来的，因为像年轻人，就比如说我们是二十几岁左右，就真的会很常跟 GPT 或者是 Gemini 聊天，但是像有一些叔叔阿姨，他们都是可能我们爸爸妈妈那一辈的，然后他们就是一开始就会很问号，但是真的
0: 还用纸本记录。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像我有一个姐姐，我会帮她做 PPT， 但她每次写给我的都是她先用，就是写下来说她想要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再帮她转，就是她真的就是完全不用 AI， 但是也有一个姐姐，她是后来跟我们学习之后觉得 ChatGPT 很好用，他说哇好会给情绪价值哦，然后就很喜欢什么事情都跟 ChatGPT 讲，然后每次来还都会跟我们分享，所以我就觉得有没有主动学习这件事情其实会造成使用 AI 的落差蛮大的。
0: 然后到了大一之后你就继续延续，因为像你说的太丰富了，也就是时间被绑得这么的紧。我听你这样讲其实很适合像我们在业界常碰到他们已经开始训练自己的机器人了，
1: 有
0: 自己的助理了。
1: 对，有点像，因为就是会有一些固定要做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是会说我的 AI 就是它会有一个聊天记录，它就是固定是做这件事情，所以它就会知道我要的模式是什么，
0: 是
1: 就比较容易会给出我想要的东西。
0: 所以你有想过养龙虾吗？
1: 这个倒是还比较对，但就是真的现在会发现离不开它。
0: 哦，是是是，那听众朋友可能我们养龙虾的意思的话你可能不陌生，你可以在 Google 上面自己去查一下。那当然他后面谈的是一个 AI 的代理人，我刚刚是半开玩笑跟他说的，因为我发现到他好像比我还要忙，我现在学生比老师忙的比例是 多的、哦、

0: 怎么去把时间做分配。当然等一下好好的跟你聊一下。馨宇呢，你自己在面对有关 AI 的使用上来讲，就你现在来说，你可能会比较用到哪一些呢 AI 的工具在你的生活面？
1: 主要就是我最常用的是 ChatGPT， 因为我知道 Gemini 有学生方案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后的事，所以我没有申请到。然后不过
0: 你不是不用，是没申请到。
1: 对，所以我没有 Gemini 的 Pro。
0: 是。
1: 然后呢，我最近上课的老师他有跟我推荐一款，就是 Notebook LM。因为它的简报就很漂亮，嗯，然后可是一看就是 AI 弄的，不过真的很漂亮，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说把那个学起来的话，那我以后简报我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
0: 哦，对，所以其实你也是很认真的在看有哪一些会帮助我在生活面可以更有效率的做一些我原本就在做的事。那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如果这些帮我这么忙之后有一天没有他了，那我会不会还不太适应我现在想做的一些部分呢？
1: 我觉得其实是不会到太严重，当然就是会觉得说有很多东西可能要变成自己弄会有点麻烦，像是文字这一块，就是在写文章或写心得，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我从国小就一直在写，然后写的东西，然后写的时候又要写很多什么华丽的字啊，什么把感情又写，就是把提升好几个等次，其实到之后根本就不想要写，然后刚好ChatGPT 出来，就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是可以让 ChatGPT 写一写，然后我参考一下。这样的话，就比我直接就是去耗费我的心力做这些事情。嗯，
0: 你是想象还是有体会到它确实有这么多的好处？
1: 我觉得它的好处比较体现在于说，它可以帮你省下很多的时间，在就是去做一些你可能其实不是很想要做，或者是说你其实不是很想要花那么多心力在那边的事情。
0: 嗯，是。来，那个忙碌的玉佩请教一下哈，这么忙碌的生活，你都常用哪一些 AI 工具来协助你更有效率的来帮助你？
2: 如果是要讲到效率的话，那一个就是
0: 不一定效率啦，我只是随便提，还有很多，你觉得话，就是情感面都连接在一起。
2: 就是像心得这个部分，可能之前高中以前都是要自己。老师规定几个字，我们就要自己很完整的把它写出来，
0: 会去算那个字。
2: 对对对，然后但是现在就变成是，我可能在听讲座的时候，我就先记录我简短的想法，就可能每一段就两三句，然后就会丢给 Gemini 来说，请你帮我扩充成几个字，然后我再从他给出来的版本里面去修，所以这个是心得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统整资料这方面我也会用它，因为像是在我们办活动都一定会很多人报名嘛，那报名就会需要去归类他们的属性，然后还有说去做比如说年龄层的分类，那可能之前都是Excel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没有跟 Excel 那么熟悉，但是 Gemini 可以帮我完成这件事，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就是用手然后眼睛还很累的去点点点，只要把这个资料库丢给 AI， 然后它就可以帮我做一个统计。
0: 你就把那资料丢给他说，请你用哪一个软体然后帮我呈现什么东西，
2: 好像 也不用跟他讲什么软体，就是
0: 都不用嘛。
2: 对，就只要说，请你帮我根据年龄来分类，说几岁到几岁有几个人这一种，他就可以很快的，就是可能一分钟之内就给你文字，他就可以写在那边。
0: 那分析完你就相信他了？
2: 我有做
0: 过，还是你会回头再 double check 一下？
2: 对对对， 会再稍微检视一下。然后因为之前就我刚才说我一开始是用 ChatGPT， 我就发现 GPT 它有时候会，它比较容易被前面的资料搞混，就是他自己会被自己误导，然后到 Gemini 好像情况就有比较好一点，那也有可能是我还没遇到。对，
0: 前不久有一个讯息哈，大家也在交流了一下哈，在国外某个国家哈，他们用那个 Meta 去做了一些分析，然后把一些非常重要在以前使用相关 ChatGPT 等等的做的研究的一些实务的报告，

0: 然后把它全部中整一下，中整完之后呢，还要回头去做一些回顾上面的分析，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们去看他哪些的优势，哪些的达到什么效果，然后发表了，国际的一些期刊也都接收了，嗯，蛮不错的。隔了没多久之后呢，就把它下掉了。为什么下掉呢？因为他们回头去一个一个一篇一篇去看之后，从 AI 工具所找出来的资料呢，其实资料是错的。
1: 嗯，
0: 好，正的和反的是反过来的，所以回头来发现到里面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凸显一件事，就是因为他开始要去处理很大量的讯息之后，他有他的盲点。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对于研究者都是一个基本的信任感，那个信任感开始因为我使用的工具产生一些疑惑的时候，那后面影响性就不小了。好，我刚刚只是说你这样突然让我想到了这件事情。回头来我们看一下，确实数位的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我们希望要有的统整，但是在统整过程当中，可能有也会意识到一些好像该留意的一些部分。可是即便如此，像你遇到的事情很多，有的时候 AI 确实可以帮助你很多的不同面向。我想在我们节目的接近尾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谈一件事情。有不少的家长，嗯，我们在现场常会听到说，哦，你现在大学生都不用脑袋了，一直都是交给 AI， 什么都 AI。没有 AI 好像不行欸，他们好担心哦，以后你们大家就不会什么，不会那个。真的如此吗？我在访谈当中听到你们好有想法，呵呵，你们有没有可能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帮大学生说几句话，就是你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心里面并不是都没有想法的。换个角度看，就是你们可以跟这些家长们来说说什么，也许你们可以这样子看我们会比较好，我们其实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是没有觉察等等的哈。玉佩先聊好了。
1: 好，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家长会有的疑惑，就想说啊，那我们真的都可能之后就失去
0: 都不要用
1: 了，失去思考能力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在用 AI 的过程当中，它是可以去帮我们厘清自己的想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很必要的就是比如说你要给，一定是要给 AI 一些方向，因为就像刚才上一段巧巧有提到的，如果我都没有给他方向，只是叫他自己一直生成一直生成，他其实生成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所以像我办活动的时候，就一定是要先给他一个新的 idea， 然后他才会去开启一个新的方向。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家长担心使用 AI 这件事情，其实也不需要到这么的担心，因为 AI 它其实如果我们没给它方向，它也没有那么好用，所以一定也是会去训练我们的思考，而且是可以增加创意的。
0: 嗯，
1: 对，因为我们可能自己一个人的想法真的是有限，但是透过 AI 它可以给我们开启可能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那这样去互相交流，其实我觉得结果反而是会越来越好。对，
0: 目前你所感受到的是正向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齁，给你很多真的帮助上来讲是高的，因为你知道怎么用它。
1: 嗯
0: 嗯，欣瑜呢，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或者是你也曾经有使用 AI 聊天机器人跟他聊聊天，那有很多的家长说，哇，一直聊聊都不跟我讲话了，只跟 AI 讲话。或者是欣瑜你自己发现到你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身边人觉得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了解你心里面是有你的看法的。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聊天会不会以后就只跟 AI 聊天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跟你有没有付出，就是去跟你的小孩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当然所有人都总是会有觉得说啊，好像这件事情不能跟亲密的人说啊，好像这件事情就是想要找一个另外的抒发口。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到最后，其实就科技还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最后还是回到人身上。所以就是我妈她就一直跟我说，就是其实有什么事，就是如果真正爱你的人的话，那有什么事情他基本上是就是再怎么争吵啊或者什么的，最后其实最后就是都是家人。
0: 嗯，
2: 就是所以说如果是真正的是用爱去陪伴去教导人的

0: 小孩，我觉得最后是不会真的就是说就变成什么 AI 的奴隶啊，被 AI 牵着走啊，我觉得不会，因为最后还是会回到跟人的连接上面。
1: 是，就像我们啊，刚刚心宇这尾巴讲的哈，绕了一圈，我觉得谈得非常的好哈。人工智慧不等于人类智慧，人工是在学习人类的想法，但它当然也不可能去取代，我们也不期待它去取代，只是不小心有的时候黏着度过高，好像同学提到依赖性过高，不只是依赖，把情感都丢过去的时候，我想 AI 是不断在仿照人的脑袋，但我们不期待它从辅助变成了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尤其我们这个系所在谈到的是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从科学的研究的角度回来看，幼儿和幼儿无法自外于的家，在 AI 这个不可逆的趋势过程当中，如何帮助我们能够维持人的一个温度，人的价值，然后会善用 AI，绝对是我们期待未来发展的方向。今天非常开心在这集当中又听到了好多大学生对于 AI 的工具有不一样的想法，下礼拜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哦，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十分经典的 Bossa Nova 名曲 Summer Samba So Nice。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一个蛮特别的版本了，就是来自于新加坡的爵士乐的歌手董姿燕和巴西音乐俱乐部这样的一个团队带来的 Summer Samba。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聆听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再来感受一下巴西音乐的力量吧。那说到巴西音乐，当然有非常多重要的代表性的一个类型，其中绝对少不了 Bossa Nova。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播送 Bossa Nova、超级多年的一个时间了，我们也听到了 Summer Samba 这首歌有

很多不同的版本，但这个作品在最早一个很知名的版本是1966年的时候，由巴西的电风琴家 Walter Wanderley 带领的他的三重奏啊，在美国录制了这首 Summer Samba 的演奏版本。而这歌当时一推出呢，曾经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杂志排行榜的第26名，而他欢快的曲式让人享受在夏日森巴里面的那个氛围，让许多不同时代的音乐人也都爱上了。在多年之后，我们今天听到是在2017年的一个录音，新时代的 Summer Samba 呢也长出了不同的花朵。今天来聆听这张名为巴西音乐俱乐部的巴西嘉年华专辑。巴西音乐俱乐部，哎，好像听起来是一个组织，不过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名词，主要的核心成员是由音乐制作人李浩环以及拉丁格莱美奖的得主塞吉奥·路易斯·布兰达奥他们一块创立的一个音乐概念。他们就是期待能够让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可以接触到正宗的巴西音乐。而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由华人的音乐制作人再加上拉丁格莱美奖的得主塞吉奥·路易斯·布兰达奥他们的一个组合，的确就造就了这么一张非常好玩的专辑《巴西嘉年华》。这其中收录了也重新编排了许多巴西名曲，并且以中文还有英文来做诠释。除了在歌词上面带出巴西名曲的精神之外，我想我们会听到非常不一样的巴西音乐。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 Live For Samba， 我活着就是为了森巴音乐啊。

非常好玩的这首作品 I Live for Samba 森巴嘉年华，来自于这么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叫巴西音乐会俱乐部巴西嘉年华的主题制作。这张专辑的诞生呢，归功于这核心的制作人，就是香港籍的音乐人李浩环。身兼音乐人、行销企划以及制作人的李浩环啊，在澳洲生活的期间呢，有机会遇上了不同的爵士乐队啊，开始认识巴西音乐。凭借着对巴西音乐的好奇心，他曾经在2003年的时候呢，到巴西生活了有两年的时间，亲身体验了巴西音乐的一些精髓，也学习了这样的一个乐种的文化，或是巴西音乐在当地的历史跟社会结构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他曾经在像是里约、热内卢或是萨瓦多、奥林达这些不同的城市来生活，也认识了各地方的高手。那在巴西游历的期间呢，他跟许多位备受敬重的音乐名家来做学习啊，也累积了他一票巴西音乐的好朋友。从巴西回到他自己生活的城市之后呢，他立志要将巴西音乐推广到每一个踏足之地，所以呢，他就组织了香港第一个森巴打击的乐团，叫做 Hong Kong Bloco， 并且呢，创立了巴西音乐俱乐部啊，而且也活跃到现在啊。我想，对于推广巴西音乐，我想这李浩环啊是非常非常有想法的。说到这个李浩环，出生在香港啊，那有一段时间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在澳洲求学。他五官是华人面孔啊，但是他中文能力其实不是那么好。长大之后呢，他是在香港从事音乐后制的工作啊。那么在几年前，将巴西嘉年华的专辑啊推广到世界各地，让很多人是相当喜欢，也相当享受在这其中。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哦，我觉得蛮有趣，就是他中文不太好，但是他却发了一张希望能够有中文发音为主的巴西音乐专辑哦，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用心吧。继续要送上这个歌曲呢，中文的歌名叫做《井底之蛙》。

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来倾听巴西音乐，来回顾的是由一位华人的音乐制作人李浩环和多次入围格莱美奖也获得拉丁格莱美奖肯定的塞吉奥·路易斯·布兰达奥，他们一起成就了一个音乐概念叫巴西音乐俱乐部，透过了演出，透过了教学，透过了录音来推广他们非常喜欢的巴西音乐。那谁是塞吉奥·路易斯·布兰达奥呢？其实他是在巴西也享有盛名的一位名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贝斯演奏者以及音乐制作人啊，是这过去半世纪以来巴西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他长达4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也参加了数百张的唱片录制工作，那也获得许多的奖项的肯定。2006年他透过了自己的一张名为 Timeless 永恒的专辑获得了拉丁格莱美奖的肯定啊。不过他在2021年4月份的时候离世啊，享年65岁啊，我们也觉得相当惋惜，不过也谢谢他在世的时候对于音乐圈的各种贡献。那这张专辑我们今天听到巴西音乐俱乐部的巴西嘉年华，是他和李浩环于2016-2017年完成的一个作品了。所以在这张专辑诞生大概4-5年之后他就离开人世了啊，但是我们很感谢啊，当时李浩环去做这事情，将啊那个阶段巴西非常重要的一些音乐家们齐聚于一堂，而且一起玩出最到底的巴西音乐。虽然唱的是中文啊，但是无伤大雅，因为那个音乐性还是非常的强烈。巴西音乐我想很多人会直接反映的一些特色，好比说强烈的节奏感，丰富的即兴元素，还有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巴西音乐很重要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巴西音乐深植在非洲传统节奏，或是欧洲伊比利半岛的旋律，以及蛮独特的原住民文化，就演变出举世闻名的巴西音乐独特的风格。那它可能有三大核心的音乐风格，是我们常常提到，像我们今天一直讲到的，就是桑巴森巴音乐。

乐啊，这是巴西最具有代表性的古堡级音乐了。这桑巴源自于非洲的古乐以及节奏，特色就是明快的节拍、大量的切分音，还有热闹的打击乐器交织在一块，也可以说是每一年在巴西嘉年华常常会感受到的一个活力的灵魂。另外一个乐种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 Bossa Nova 啊，这是1950年代末期从巴西发展出的这个新派音乐，结合了森巴的轻快节奏，还有美国爵士乐的和声。 Bossa Nova 的旋律挺慵懒的、浪漫的，不过充满气质啊，也有一种细雨呢喃的感觉。而巴西音乐的第三个核心的风格就是所谓的巴西流行乐了，大概是在60年代兴起的一种音乐风格，结合了传统节奏以及爵士、摇滚、funk 等元素。而巴西流行乐的歌词呢，是常常出现了一些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描写啊，所以是非常接地气的。好，当然巴西乐种还有很多的学问啊，今天透过了这张巴西音乐俱乐部的巴西嘉年华专辑，我们和大家简单再来感受一下巴西音乐的一些特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歌的演唱者就稍微做点改变了，刚刚连续送上的三首跟桑巴的有关的巴西音乐，是李浩环带着巴西的乐团高手们和新加坡的歌手董姿燕的合作。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唱将啊，就是袁雅维也接受他们的邀请，一起合作的这首非常好玩的歌叫做 Happy Ending。

十分迷人的嗓音，袁娅维所诠释的 Happy Ending 啊，今天和大家来聆听巴西音乐。当然我们说到巴西音乐的乐种还挺多的啊，我们刚刚只是举例了有大家熟悉的 Samba 或是 Bossa Nova 或者是所谓的巴西流行乐，唱很多人民心声的这种音乐。不论如何，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音乐的进行式啊。对于巴西人来说啊，可能在1950-1960年代 Bossa Nova 的出现也大大改变了他们音乐发展的一些方向啊。那在 Bossa Nova 之前的 Samba 或是与此同时一起发表的巴西流行乐等等，都代表着当时巴西社会啊，或是人们生活姿态的啊一个展现。怎么说呢，可能很多人认为所谓会唱歌的人啊，要像是传统声乐那种饱满圆润的唱法才叫做会唱歌啊。但是我们又常听 Bossa Nova， 诶， Bossa Nova 很多的声音表现形式就是非常轻柔的，很清新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音乐的类型。那或者是 Bossa Nova 里面的啊节奏乐器节奏放慢了，本来是圣巴的节奏变成了独奏的吉他，很民谣式的感觉。那词曲创作者透过 Bossa Nova 表达的可能是海洋啦、船只啦、青春的情感啦等等啊，还有会用一种刚起床不久的嗓音来唱歌等等。这个 Bossa Nova 那么受到巴西人们的一个喜欢，但是跟那先前所谓的会唱歌好听的音乐又有完全不一样的审美的一个标准啊。我就在想啊，当时 Bossa Nova 兴起的时候一定也引来了一些所谓传统派或是保守派啊，就是认为什么才是好音乐的这些人啊的一些不同的想法哈。可是一个乐种到底能不能够受到大家欢迎，唯有时间给他答案。 Bossa Nova 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且很多人都超级喜欢的。今天继续来听巴西音乐啊，当然我们听 Samba Bossa Nova 巴西的流行乐太多学问了。那回来介绍啊，有一位香港籍的音乐人李浩环和拉丁格莱美奖得主塞娇路易斯布兰达奥，他们当时在2016-2017啊一起合作的这张巴西嘉年华的专辑。接着我们就来听这首跟 Bossa Nova 有关系的乐声了， Samba Bossa Nova。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和大家持续来感受美好的巴西乐声。我们要来回顾这套专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拿出来听了，也是我非常想念的一个巴西的女歌手的歌声 Rosa Bassos 的作品我们先来听这首海浪。

在2003年的时候，大提琴音乐名家马友友在台湾进行了一场巴西礼赞的专辑，哇，出现了一个歌手，成为了全场注目的焦点。这位歌手就是被马友友称为是全球最美的声音的罗莎巴苏斯。罗莎巴苏斯，马友友早年推出了一张名为《巴西琴迷》的专辑呢，也是邀请到罗莎巴苏斯他的合作，也向这位歌手献上了无比的感谢。在巴西，这罗莎巴苏斯就代表着所谓的巴斯诺瓦吧，他是一个灵气十足，而且有着慵懒的自在的摇摆唱腔。同时他也能够驾驭轻盈跳跃式的 Bassanova 的节拍，对位到了极点啊，深受乐迷朋友的一个喜欢。在前些年他也曾经以个人的名义在台湾进行音乐会，也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今天要再次和大家来回顾 Rosa Bassus 罗莎巴苏斯在《玫瑰恋人》他和 Sony Classical 这个唱片公司合作的一张全球发表的一个专辑。其实要送上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情歌吧，很多人都来做翻演翻唱的 Bessame Vocho 吻我千万遍，听听 Rosa Bassus 非常迷人的嗓音。

刚所送上的是在《玫瑰恋人》这一当中的这一首《Besame Mucho》，吻我千万遍。出生在巴西的萨瓦多，这个 Los Vasos 啊，在巴西是一位地位相当崇高的歌手，他也被称作是女歌手当中的 Gilberto 啊，就是他被拿来跟 Bossanova 教父级的这号人物啊相提并论。Los Vasos 出生在一个热爱音乐的家庭当中，热爱音乐的爸爸让六个兄弟姐妹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乐器。那 Rosa 在三岁的时候也开始学钢琴，她有非常令人佩服的音准啊，让她在五岁的时候就弹得一手好钢琴。十一岁的时候，她听到了一首 Bossanova 的名曲，就是奥菲尔的《Samba》，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她暂缓了钢琴学习，转而弹吉他，也决定要成为一位出色的女歌手。大概是在1969年的时候，哇，他开始积极的参加音乐节庆，1972年发表了以笔名所谱写的作品，也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正当许多人都在期待他要成为明日之星的时候啊，他并没有因为突然的爆红而迷失，反而呢，他沉淀下来，用心的写更多的歌，并且呢，暂缓做舞台上的表演，进到大学完成了学业。1978年他定居在巴西里亚，发表了个人首张专辑，并且一直从事多元的音乐活动，持续到现在。

多年来他合作过的音乐家都是大腕级的人物啊，不晓朋友们对他声音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不过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样的声音可以让马友友称为就是全球最美的声音呢？我想这中间还是有点学问的。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也非常经典， So Wonderful。

来自于 Los Abbasos 的歌声 So Wonderful。 这套作品大概是在20年前完成的，当时的 Los Abbasos 应该是50多岁的一个年纪啊。现在已经70多岁的他呢，虽然世界演出巡回的次数减少了，但是偶尔他也会出现在一些社群媒体当中，的确看起来已经有点年纪了，但是当他拿起吉他歌唱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就是那个眼睛

不断在发亮的充满魅力的一位年轻的女歌者。罗萨巴索斯，我们刚刚有说她小时候就生长在一个充满着音乐的家庭环境当中了。本来她应该会持续的学钢琴，但后来她决定弹吉他，并且成为一个自弹自唱的一个歌手。那许多年的时间她都在欧洲还有日本做巡回演出。08年的时候呢，她还被伯克利音乐学院授予了荣誉音乐博士的一个学位啊，来肯定她在巴西音乐，尤其是巴塞诺瓦这个音乐上面的点滴的贡献。那他真的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而且这个热爱是从小就养成的一个习惯，好像没有音乐就没有办法呼吸的那种热爱啊。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给我你的微笑》。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再次前进到巴西音乐的氛围当中。那先来介绍了有香港的音乐制作人和巴西的拉丁音乐格莱美奖的得奖者，他们一起合作的巴西嘉年华的专辑。那专辑当中很有趣的一个操作，就是音乐啊，是由巴西的音乐人来负责演奏，但是歌唱者则是交由华人歌手啊来做诠释。其实这个巴西的语言或是乐种，要把它转换成为中文的一个思考啊，或者是说咬字，因为毕竟中文咬字有时候是还是比较用力一些，是不是能够驾驭巴塞诺瓦等等啊？

我觉得都考验着音乐家们的功夫啊。我们也听到非常精彩的作品，后半段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巴西巴塞诺瓦的第一女伶咯，就是罗萨巴苏斯，大概在20年前所录制的这张《玫瑰恋人》的专辑。你仔细听她不同时期录制的唱片啊，罗萨巴苏斯的音乐是融合了有非洲古巴音乐、巴塞诺瓦、恰恰，还有一些舞曲的元素啊，那也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混合体啊，姑且称它是热带音乐吧。那我觉得这个罗萨巴苏斯的嗓音就像是小鸟一样啊，是四处在飞的，很轻巧的。他歌声也非常甜美啊，但是却有一种很稳重的啊一个力量。这是罗萨巴苏斯歌声的一个魅力，不晓得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今天很开心再次和大家来听我心中的绝世美声啊，罗萨巴苏斯他的美好的嗓音。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就是这首绝世美声呢、啊。也要祝福大家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哦。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在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拱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款，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亲爱的朋友，使徒保罗所说的范围何其广阔，他不是说我们晓得有几件事，或者多数的事，或者快乐的事，他乃是说万事，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事。

最可爱的到最可怕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他们正在互相效力，并不是万事已经互相效力或者将要互相效力。这里所用的动词是现在式。恐怕有人要说，耶和华，你的判断如同深渊。可是天使在天上答应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即使不悦目的黑色和灰色也是必须的，有他们才可以使你们图画美丽。悲音和哀调是必须的，有他们才可以使我们的音乐动听。尖锐的齿轮是必须的，有了它们才可以使我们的机器活动。今天我们所要学的信心的功课就是，主所说的，我所做的，你们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在1000件试炼当中，并不是500件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乃是999件加上1件，能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为孤儿院的圣乐颂歌，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00。

7，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为孤儿院的圣乐颂歌》，这是1749年韩德尔64岁那一年的5月27号为 Thomas Corin 所创立的孤儿院筹募兴建教堂基金的音乐会上所首演的圣乐。这是韩德尔相当晚期的作品了，他是将他早期作品的素材重新处理，结尾呢也借用了伟大神剧《弥赛亚》的《哈利路亚》大合唱，而歌词呢则是由韩德尔亲自挑选圣经的经文来谱曲。这些经文包括诗篇41篇、72篇、第8篇、112篇，还有天主教诗高圣经德训篇的44章，以及启示录第19章。经文提到，关怀穷乏人的有福了，在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救他。经文又提到，因为贫穷人呼求的时候他就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搭救。经文又提到，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Hill 指挥布兰登堡合奏团、温彻斯特大教堂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为孤儿院的圣乐颂歌。

韩德尔的为孤儿院的圣乐颂歌，歌词分别来自圣经诗篇第41篇、72篇、第8篇、112篇，还有启示录第19章，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 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007。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啊，是学术界公认大提琴曲目的里程碑。他们大约写于1720年左右，巴赫30多岁时候，当时他正担任科坦王子宫廷乐长，而谱曲的对象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提琴家 Abel。 这些乐曲在当年啊，孟德尔颂重新发现巴赫的风潮之中，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大提琴大师卡萨尔斯1890年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的二手乐谱店里面找到这些乐谱，并且热心推广，到了20世纪啊，才广为人知。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巴赫 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一共有6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具有连续16分音符、戏剧化高潮的前奏曲。第二乐章是由16分音符所主导，速度呢比平常来得快的阿勒曼舞曲。第三乐章是意大利风格的库朗舞曲。第四乐章是考验双按跟三按技巧的萨拉邦舞曲。第五乐章是两个个性轻盈、简朴迷人的小步舞曲。第六乐章则是表面简朴啊，但是节奏跟和声都非常丰富的基格舞曲。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马友友担纲演出，这是马友友毕生啊第三次灌录这首作品，是他2018年的新录音。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 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007。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Hill 指挥布兰登堡合奏团、温彻斯特大教堂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马友友所单纲演出的巴赫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007。兼这位大提琴家马友友，他今年66岁，他生于法国的巴黎，7岁那一年全家迁往美国的纽约，9岁到15岁他念 Julliard 音乐院，追随大提琴名师 Leonard Rose 教授，后来他转到哈佛大学，哈佛毕业之后就逐渐走向一代巨星之路。他2001年获得美国的国家艺术勋章，2006年担任联合国的和平大使，2011年又获得美国总统所颁赠的自由勋章。近年来他也朝跨界的领域发展，还担任过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创意总监。多年来他主要使用一把1733年的 Montagnana 大提琴的名琴。马友友曾经提到说，他认为好的音乐是理想世界的缩影，人类苦难的升华，艺术与悲剧在这里得到良好的平衡。马友友他可以说是来过台北最多次的古典音乐巨星了。在去年11月国际疫情的高峰啊，他还到台北跟台南演出音乐会，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想要把这一集节目啊献给算是这个爵士乐黄金年代到现在的最后一位真正的大师哦 ，Sonny Rollins 啊，桑尼罗林斯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在就是上个礼拜啊，在5月25号那天在家中过世哦，享年95岁哦，也算高寿了。真的是很了不起哦，但是听到他离开的消息还是很难过哦，还是觉得说哇，好像因为他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成名了，然后从我开始学萨斯风就一直听到他的名字，而且听了这么多年，总觉得他应该一直在那里哦，所以听到他离开的时候还是很震惊哦，而且我现在人还在哪里？我现在人在大陆的武汉，所以我就说我就是在这个旅行的当中哇，就突然间看到这个消息哇，我都没办法专心在这边演出啊，都觉得非常难过啊，想起从小到大受他音乐的影响哦，当然他的音乐我学不到，但从小到大听很多很多。我们大概慢慢来聊他的故事啊，我们先来听他很年轻26岁就让他成名的一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名称叫，他把专辑的标题定作 Saxophone Colossus， 就是萨克斯风巨人，那这就变成他一辈子的外号了，大家一辈子都称他叫萨克斯风巨人哦，那他也确实是。

是又高大，音乐的能量又超强啊！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重要的，影响全世界几乎所有音乐家的爵士音乐家的一首曲子啊，《St. Thomas》。

哇、wow, 我现在跟着大家一块听这首 Sonny Rollins 的成名曲啊 St. Thomas 啊，我整个童年的回忆就回来了。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曲子是在听我自己的萨松老师啊 Matt Francisco Uncle Matt、在这个飞岛屋的演奏，然后他是一个菲律宾人啊，听到这些菲律宾的老师演奏这么充满拉丁节奏的音乐，我那时候就非常觉得非常非常喜欢啊，而且很开朗很开心的一首曲子，那就请教老师说这个曲子是谁的，哦，才知道哦，原来这是 Sonny Rollins 的曲子。我当时就买了 Sonny Rollins 专辑哦，那张专辑很帅哦，就蓝色整个蓝色的底，哦，单色蓝色的底，然后一个黑色的他自己的剪影，所以没有照片啊，哦，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啊，哦，但是非常非常帅的封面啊，哦，印象很深刻。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才还在刚刚高中嘛。然后我去听说台北有台北的蓝调，哦，有可以听爵士乐的地方，我就穿着制服，哦，下课搭公车去。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走进去的时候当时的老板蔡爸还问我说你来这里干嘛一般不会有餐厅问你来这里干嘛吧，应该都希望你进来对不对，他不是，他觉得怎么会有高中生穿个制服就跑进来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听爵士乐，我想要学习 saxophone，哦，他当时就放了包含 Sonny Rollins 的唱片。我记得他还借了我一本杂志啊，当时是日本的杂志，上面有把这个 Sonny Rollins 的他这刚刚这首 St. Thomas 的中间的 solo 的音符全部写出来，印得很漂亮很精致，然后是这个杂志当时的一个等于是特辑，然后这期的爵士乐杂志在介绍 Sonny Rollins 这张专辑，然后所以请人啊，请了专家把那个音符都把这个采谱采下来之后印在这个杂志里面。我还记得我跟他借那本书回去影印啊，当时的技术不行啊，我就算看着谱都吹不出来啊，哦，可是这首歌对我来说就印象很深刻。然后回到台湾之后，我也常常演奏这个曲子，常常跟台湾的黄瑞峰老师一起演这个曲，他很喜欢这个歌，因为这个歌有拉丁的节奏，所以他很喜欢在这个歌的这个律动里面即兴演奏啊，我们两个萨斯风跟鼓可以对标啊，所以这个 St. Thomas 啊，这对我来说是影响很大的曲子啊，就是来自 Sonny Rollins 啊。Rollins 在1930年，啊，出生于纽约的哈林区，啊，然后到今年的2026年的5月25号过世，啊，享年真的95岁，啊，其实很了不起，啊，而且 我到前几年都还看到他还是拿着萨斯风，啊，在拍杂志，啊，说还有在吹，啊，其实看得很感动，啊，像我现在才今年51，前几年生个病我都觉得哇快吹不动了，啊，看到他90几岁，我其实包括我在医院的时候躺在医院都觉得啊，知道 Sonny Rollins 还在吹，都90几岁了，其实都给我很大的力量哦。那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来自这张萨斯风巨人专辑里面收录的曲子啊，哦，这曲叫做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爵士时间要把这一个小时献给刚刚过世的萨克斯风巨人啊 ，Sonny Rollins 啊。那 Sonny Rollins 留下的录音作品特别特别的多啊。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跟 John Coltrane 两个就被当时誉为全世界最好的两位次中音萨克斯风手啊。他很年轻就成名了，他19岁的时候就已经跟好像11岁啊拿到他的第一把萨克斯风，他开始学习啊。那16岁就立志志愿，想说一辈子就要以这个为职业。19岁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跟当时最红的 Miles Davis 这些人一块在录制唱片，一块表演所以你可以想象真的非常成功啊。你看有多少人立下志愿之后可能20年30年都不会实现，然后他16岁说我想来做职业好了，然后19岁就已经真的在纽约就出名了。那很快就开始出唱片了，26岁录的这张萨克斯风巨人专辑就帮他名留青史啊，在爵士乐历史上就永远记着他啊，这些曲子都收录在这些爵士乐的经典的歌本里面也好啦啊，在你不管任何一本讲到爵士乐历史的书都会提到这张专辑，提到这个人啊，那真的是蛮了不起的。可是他也不断的在追求自己的极限，他在哪一年呢？我看一下他在1930几年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成名太早了，他觉得说他应该还要再继续练习，他觉得这样一直每天都演出啊，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观众啊，他想要追求自己的极限他就宣布退出乐坛呢。他就跟大家说 OK， 请不要再找我录唱片了，不要再找我演出了我不想要这样子一直在颓废下去，我要追求我自己的更高的境界然后他就跟大家说他这边就是要退出乐坛了。然后他住在哈林区他就每天跑到这个哈林区的那个布鲁克林大桥那边就在桥上吹，因为他不要吵到邻居嘛，他就每天对着桥上吹，这样吹一吹就是十几个小时15小时10小时，每天不分寒暑不分哪一天就都去。然后呢三年后复出，又出了一张专辑叫 On the Bridge 在桥上这样子然后当然又很震撼乐坛了，又更厉害了然后呢他的风格就像你刚前面听到两首曲子他声音很直接，他个子很高大他的声音非常直接有力气，他主要以吹次中音萨克斯风 Tenor 萨克斯风为主所以人家都讲称他是跟 Coltrane 是 The Best Tenor 两个最好的 Tenor， 让他拿他们两个来比较。那当然我们以寿命来说他赢了他活到95Coltrane 才活到40几岁就走了。那但是 Sonny Rollins 其实当然不只是活得长，他真的在演奏上有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能量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非常厉害他曾经在纽约的演出那演出的现场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有一场现场的表演，哇他很喜欢吹这个曲，这个曲是当时他的算是他的唱片的主打歌，叫做 G-Man Man 就是男人这个字英文字母的 G-Man。然后呢

他就在这上面一直 solo， 他的 solo 都非常长，都十几分钟这样子。然后他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时候太嗨了、他觉得哇，今天他无所不能，他吹得很高兴。他吹到一半呢，就从台上跳下去，像摇滚音乐家，有些摇滚乐手会跳下去，然后观众会接住他往后传，对吧？当然爵士乐的歌迷不会那么疯狂了，不过但 anyway， 桑乔治当时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就从台上吹到一半跳下去。然后因为台有点高啊，所以乐队怎么桑乔治不见了，看不到他，但是不敢停，还继续伴奏。而且一开始没有听到萨克斯的声音，结果隔了几个小节之后又听到萨克斯继续吹。桑乔治就躺在这个舞台下面的地板上继续吹，啊、哦，吹吹吹吹吹，哇，观众就疯狂哦，怎么这么嗨啊，这么精彩的爵士演奏啊！但是在这首曲子结束之后呢，这场音乐会就结束了，因为他的脚摔断了。他当时就说他以为他可以跳下去，然后后来访问他说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吧，就跳下去，跳下去之后脚摔断了，但他就很嗨嘛，他就躺在地上继续即兴演奏。当然这真的是你可以想象在音乐给他多大的能量，跟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能量有多高才会做出这样的表演。我们就来听当时在纽约中央公园演奏的这个曲，我们听的是唱片的版本，我们来听 G-Man。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Right， 刚刚在这个台呼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Sonny Rollins 在他的一场现场的演出当中录制的 G-Man、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曲子、是他非常喜欢的歌之一，而且你刚上一个我们播的这个曲子长达15分钟就是说我想要播这个版本也是让你知道说这个 Sonny Rollins 就是可以这样滔滔不绝的一直演奏一直演奏，他都不会累啊。你可以想象15分钟而且都是即兴演奏，中间要一直创造出这么多不同音符来、那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当然这个 Sonny Rollins 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你可以听到他从头到尾每一个音都是吹得很饱满很有力气、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充满能量的一个音乐大神、所以也我相信也是这个能量跟他对音乐的这个爱他才会活到这么长寿啊。我记得我曾经在波士顿念书的时候、看过他的现场表演，他当时已经70岁了，因为我念书是20几年前嘛，他当时已经差不多70岁了，很多同学都说一定要去看这个，你这再不看这个以后吹不动了、可是没想到我都老了他还在吹、到今年才过世、真的是其实很佩服他。而且我记得当年去看他的时候他上台的时候还有点驼背、毕竟接近70的人了、你可以想象你身边的朋友70岁还可以大这么大声吹萨斯风吗、然后他拎着萨斯风还有点驼背看起来有点虚弱这样走上来然后跟大家打招呼、当时还替他担心，可是他一旦开始演奏你会觉得哇这个根本不是老先生嘛，会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漫画那个七龙珠里头那个龟仙人一样、他不发功的时候看起来很虚弱这样、瘦弱的老头，可是一旦哇用运气起来整个人全身肌肉爆筋这样、当时我看到的上面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一开始吹哇好响好响，我们当时在一个比较老一点的那种市民的表演的剧场里面，所以是大家是一圈一圈往楼上坐的，然后他在中间一个圆形舞台表演，我在二楼还三楼吧往下看，哇他把萨斯风举得很高，他不是低着头吹啊，把萨斯风举得老高这样吹吹吹吹，然后他还到其中一首歌呢挥手跟乐团示意你们都停你们不要伴奏了，我一个人吹那就一个人独奏，哒吧嘟吧嘟吧一直吹，哇当时全场都站起来拍手，我到现在都还有那个画面在我脑海当中，就一辈子记得Sonny Rollins，而且当时还觉得哇我太幸运了在能够在他老的时候、看到一场这样的秀、可能是他最后的力气了这样，没想到他又再吹20年，哇实在是太令人佩服啊！很多方方面面不只是音乐上而是他对生命的力气、这个对生命的热爱都很值得我们学习啊！而且他曾经在访问当中就有讲就是音乐就是他活下去最大的动力、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东京、那他就喜欢日本，后来住在东京那边，然后所以日本的杂志基本上每一年都访问他一下、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就每一年都访问他都做一集他的特辑、所以都可以看到他的消息。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这首曲子也很长长达12分钟，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 Tenor Madness。

你刚听到这是由这个 Sonny Rollins 啊，在一场现场演出当中所录制的，这个 Tenor Madness 啊，就是疯狂的次中音 sax 啊，真的很厉害啊！你可以听到底下观众的反应，就知道他在现场的魅力有多强哦。那当然想到还是难过啊，但是想到说他离开我们了，永远的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音乐永远都在啊。那所以在这集。纪念这个 Sonny Rollins 的最后，我想听到来播一个版本，是他所演奏的爵士乐的名曲啊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You 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说那边就永远没有另一个你了，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啊。对我来说也是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Sonny Rollins。那我们就把今天的节目就献给啊在天上的 Sonny Rollins 啊，也愿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爵士乐的歌迷哦。乐迷永远记得 Sonny Rollins。 那我们明天我们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颂文， Good night。

0: 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943年，音乐家伯恩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乐团的副指挥，有一天因为正指挥生病了，不能够上场指挥乐团，怎么办呢？眼看着演出即将开始，所以伯恩斯坦只好硬着头皮，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20世纪的名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

0: 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十二强的冠军，金台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支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

0: 刻，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每个人都五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三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三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多年来，嘉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嘉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嘉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嘉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嘉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要达到的目标总是离得很远而感到心烦呢？当你似乎只是在原地打转，而困难却接二连三地阻碍你往前进时，你是不是会怀疑到底哪一条路才是上帝的道路呢？但是要记得，如果你已经将绕着耶利哥城来行走，正可说明上帝有的时候会以奇特的方式来成全他的旨意。当上帝想彰显他的能力时，就可能不会带领我们走那明显的道路。苏格兰的作家牧师马特生曾经写道，有时候当我去做某件事的时候，我看不见做这件事的好处。有时候我认为在我手上应该是一把利剑，实际上却是一只喇叭。有时候我期待停下来准备攻击，但上帝却要我一直绕行。这些时候对我是非常痛苦的，我只能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一步一步地引领我。我们不要问，当我们能够作战时，何必要一直行走呢？为什么要吹喧嚣的喇叭呢？我们只要知道上帝在带领就够了。虽然我们无法常常看见应许之地，然而我们可以信靠应许之手的指引。凭信心与上帝同行，胜过凭眼见独自行走。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亲爱的朋友，在祷告这件事上，我们所用的功夫够不够呢？我们花很多时间为工作，很多时间为娱乐，很多时间为私务，我们花多少时间亲近神呢？神何等喜欢我们祷告，就像父母喜欢儿女跟他们谈话一样。所以神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要不住的祷告，凡事

谢恩，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主耶稣在世上留给我们榜样，也鼓励我们祷告。在拉撒路坟前，他举目望天祷告天父。在他拣选十二使徒之前，他上山整夜祷告。在变化山上，他和门徒祷告。在众人拥护他作王的时候，他退到山上去祷告。在筵席上和门徒告别的时候，他举目望天祷告。在客西马尼园，他三次祷告。在十架上，他为仇敌祷告。今天在天父右边，他一直为我们祷告。亲爱的朋友，我们若是要生命近身，若是要知道神的旨意，要得胜，要得能力，要得恩赐，要得恩典，要教会复兴，只有一条路，祷告，祷告，祷告。亲爱的朋友，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哦，好轻快俏皮的歌曲哦，爱的过火。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接下来跟您分享一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篇小故事，是说有一位工人小李啊，他拉了一辆装满了砖头的手推车，有点为难地停在一楼的楼梯口，因为他得要把这些砖头搬上五楼。你想啊，抱着这些砖头从一楼爬上五楼，而且啊，一趟肯定是不够的，得要好几趟。哇，光是想的就知道有多辛苦有多累了。当然了，小李

自己也知道，光凭他自己一个人的力气啊，是一定不够的。他得找一个人啊来帮忙。哎，找谁好呢？哦，凑巧啊，有一位同事小刘从门口经过，于是他就赶紧啊叫住他。哎，小刘啊，你看我得把这些砖头啊弄上五楼，这么来回啊得要好几趟，一个人呢实在是爬不动搬不动的，所以说请你帮帮忙好不好？哦，帮忙啊，没问题。小刘啊很干脆的答应了，可是他好奇的问说，哎，老兄啊，你干嘛这么辛苦一楼一楼的爬上去呢？哎，你看。小刘指着不远处的电梯说，你为什么不用旁边的电梯呢？哦，哎呦，你看看，因为啊，小李他这时候一心啊，只是想着该怎么样把这些砖头啊搬上五楼，他根本就没注意到其实在附近啊还有电梯可以利用啊。这时候啊，因为他的脑筋啊完全被如何把砖头弄上楼的问题啊给框死了，而经过同事这么一点醒之后，哦，问题啊就变成是该怎么样把这些砖头搬上电梯。哦，这么一来所有的问题不就变得简单多了吗？当然了啊，所有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所以说我想这个小故事啊也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跳出现有的思维方式，换一个角度去想想，换一个方式去试试看。也许啊，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喽。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的是一直被大家所公认的最懂得经营管理的日本大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先生对于自己的人生转机啊，做了这样的解说。他说啊，因为我有三个比别人差的弱点，不过啊，这却也是我特殊的优点。哪三点呢？第一啊，是我家里相当的贫穷。第二点啊，是我没有学历。第三点呢，是我的身体不好。我想朋友们啊，也跟所有的人一样，听到他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很纳闷。哎呦，又穷，又没有学历，再加上身体又不好，哇，还真是很糟啊。那这些弱点又怎么会转化成为他特殊的优点呢？松下幸之助啊，他进一步的跟大家解释说，因为啊，贫穷让我知道，我必须得要努力奋斗才能成功。而没有学历，让我不断的自学用功。至于说身体差啊，则是让我更谦虚的知道，我需要别人的协助。哦，你看，听了松下幸之助的讲解之后啊，真是让人豁然开朗，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啊，当你以为自己所缺憾的地方啊，也许也正是警惕自己可以有所发挥之处哦。所谓的优点与特点啊，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特点啊不能适时适所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了弱点。而弱点啊，如果说能够善加运用的话，那么就会变成特殊的长处了。所以说啊，特点呢可以是弱点，而弱点也可以是特点。而问题啊，是在于我们需要懂得在这两者之间啊，如何的去调试，并且要适时的转换自己的心境，谦卑的学习，积极的面对各种的状况。这样啊，才能像松下幸之助先生一样，得到成功的果实了。

还看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我想挺能激励我们的。是说有一个叫杰瑞的人，他是一家餐馆的经理，他有一项很特殊的才能哦，就是他无论呢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能看到事情的光明面。这可相当的不简单哦，所以要说这是他很特殊的一项才能。有人问他是如何能够这么持久的来保持这么的正面，这么乐观呢？他回答说，每天早晨啊，我醒来的时候总是会问自己说，杰瑞啊，你今天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拥有好情绪或者是拥有坏情绪，而我呢总是选择好情绪。当然了，我想啊，你们也会跟我一样啊做这个选择哦。另外呢，每当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也是可以选择做个抱怨的受害者，或者是选择从中学习教训。而我啊，总是选择让自己下次更好。哦，这就是杰瑞乐观的诀窍。不过所谓的这个正面的思考啊，可不是什么假乐观哦，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一个信念。当然了，这更需要我们能够时时的提醒自己，需要多加练习。所以说啊，当我们遇到生活中的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不妨就把它当作是一次次操练正面思考的机会。这样一来啊，心情是不是好过多了呢？你看，同样的一件事啊，可是却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角度的诠释。就好比同样的啊，有这么半杯水，我们可以说只剩下一半了，可是呢也可以说诶，还有一半呢。你要怎么样看待你的人生？当然了，选择权啊也是完全操之在你的手上。但愿啊，我

我们在生活中都能够发挥正向思考力量的极致，引发积极的行动，这样才能够成就不凡的卓越人生。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

0: 分享的《林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苦难不但可以翻页，爱的篇章新书更可以出版。带头出卖弟弟的犹大，当他悔改转向神，在饥荒、妖地、牢狱之灾中，带头舍命救兄弟。苦难不但可以翻页，而且个人家族可以写下新的篇章、新的书籍。34年前，我个人经历淋巴癌，心灵的煎熬，因着神的怜悯，众人的爱带导，不但苦难翻页，也写下过去30多年生命侍奉的新的篇章。我们合一回家最核心的领袖戴明恩牧师，因着21岁的孩子，这个孩子是美国足球大学的名将，被枪杀，家人，全球属灵的家人，在爱中更深更强的凝聚，转向神，祷告神，经历苦难渐渐翻页。我相信合一回家也将要进入新的篇章，更是新的书籍将要出版。我的第4个哥哥因为脑出血，紧急在半夜2点钟开刀。我们海内外家人在爱中凝聚，守望带导，传来顺利成功开刀的消息。我相信他个人、他的家庭、我们的家族，也要从这样的患难中翻页，更要写下新爱的篇章，容神益人的新的书籍。亲爱的门徒们、属灵的家人，我知道这一段时间我们有不少人经历空前的熬炼艰难，让我们一起更紧密地转向神，倚靠神，也更紧密地合一连结在一起，手牵着手，心连着心，肩并着肩，相信艰难苦难都会翻页，让我们一起写下新的爱的篇章，合一容神益人的新书。
0: 林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用意不是为了大家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4: 我都不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一件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18万人，都是挑选的战人。

事，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好，这个罗伯安当然就是原来的这个正统的大卫家族的王，但是他不智不聪明，惹得十个支派跟他分开了。分开了，他要做讨伐的工作，他就到耶路撒冷，他就召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有两个支派。这两个支派是哪两个呢？一个是犹大，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呢，有人根据这里还有有些地方讲说，另外一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不过我们看历史和地理，便雅悯支派好像是脚踏两条船，有的时候支持有些人，有些便雅悯支派支持是北国，有些支持南国，所以不太能够说便雅悯支派一定就是南国的两个支派之一。也有人说是利未支派，因为是祭司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参考，还有一个根据地理的环境说，那里是西面支派啊，南国有犹大支派和西面支派，那没有定论，我们就参考，给大家参考。那么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召聚了180,000人的这个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那么但是呢，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众人说，你去跟他们讲啊，跟百姓和王讲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耶和华的话，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弟兄征战，不要跟你们的弟兄征战啊，这个各归各家去吧啊，回家去罢兵吧。因为这个事是出于我，国家的分裂是出于我，国家分裂出于人民觉得太苦了，也有他们的野心，也有他们不顺服上帝的地方。任何一件事发生有很多的因素，有的时候圣经或者我们只讲其中一两个因素，我们是会犯错的，那么圣经不会犯错的。当他省略了其他的因素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理由。那么在这里就是不管如何，就是两国分裂，耶和华说这出于我，不要想用武力再来统一。那么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与耶罗波安征战了。这罗波安就突然招军队来，想要让两国合一啊。那么罗波安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历代志是讲正统的，罗伯安是属于正统的，所以对罗伯安还有很多王都比较多美言，而没有讲他们的恶行啊。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所以他也是很大兴土木的人，为保障修筑伯利恒哦，伯利恒和美哉小城小伯利恒原来也是一个军队的军事的要地啊，伊坦、提戈亚、伯朔、梭哥、亚杜兰，好，这等等这几个地方啊，这些地方呢，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他们是防城，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军事上的，在商业上和社会上比较没有那么多啊。那么罗伯安呢，还有一些勇力，有些好的表现。他兼顾各处的保障，保障应该也是他们的城，保护这个大城的小城啊，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下粮食、油、酒。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好，犹大、便雅悯都归南国哈、啊，归罗伯安。那么。然后看以色列的祭司也是归到罗伯安这里啊，第11章的13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这点很重要啊，因为祭司的来归啊，就表示宗教上面南国是一个正统。虽然我们知道的正统在神的心里是看人心中是不是真的归向他，而不是有没有正统的祭司，就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啊。

外在的东西不是不重要，但是最重要是内在的。内在的以色列人，或者是任何一个南国北国的人，是敬畏上帝的，是愿意顺服上帝的律法，是愿意信靠上帝的恩典的。那么这些都是上帝的子民了。那么忠于上帝的，就是上帝的祭司，上帝的利未人。那么这里也是在描述罗伯安有宗教上的这个正统，这归向他。那么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利未人不效忠耶罗波安，为什么？因为耶罗波安拜偶像啊。那利未人就离开了耶罗波安统治的地方，到了罗波安统治的地方。这些我们当然会说，你到罗波安统治的地方，这里有比较正统的圣殿，正统的服侍上帝的祭司。但是神看的也不是外面这些架势啊，还是我们里面内心是不是真的属于主。所以耶罗波安他们固然不好啊，罗波安也没有什么好啊。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是拒绝利未人的，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就是他要另起炉灶，要让百姓知道他这边也是有神明的支持的，但是他对于神明就纯粹是利用的，互相利用的。他没有信靠真神，他没有信靠耶和华，他也没有信靠什么别的假神，他只是用这个宗教做他的统治的一个手段，工具之一啊。嗯，但是形式上，耶罗波安连这一点都没有，罗波安还有一点形式上的归向正统，耶罗波安没有。耶罗波安下定决心要跟罗波安分庭抗礼，要分庭抗礼就是自己要有个宗教，让自己的百姓能够留在这个地方，不要去南国耶路撒冷那里逢年过节去拜拜啊。其实我们再一次说，仪式上的、形式上的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是不是每一个个人是从内心里信靠上帝的，否则你外在的会籍啊、所属的教会啊，这些都不足为事。耶罗波安呢，他要分庭抗礼，他就做了秋坛。秋坛是一个切身为民的地方啊，英文通常翻 high place。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喜欢在这里敬拜耶和华，但是这个地方原来是异教徒他们献祭的地方，神允许以色列人在这里祭拜，但是不太喜欢。神希望大家都还是到耶路撒冷祭拜，祭拜真神。因为你在随便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这里曾经有个神坛，你就学着就在这里祭拜真神，你可能多少会学习原来的那个异教徒的一些形式，那你就不知不觉被勾引过去了。我们记得我们内心中尊主为大是最重要的，但是内心尊主为大，有外在的仪式辅佐也是好的啊。我们不能说完全不顾仪式啊，我们不能太所谓的属灵啊，有一些规矩，有一些形式去 follow 是应该的啊。那么第十六节，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他们，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啊，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哎，这我们也实在是很遗憾啊，就不过如此而已。那么这个如此遵行主的道是不够不理想的啊。当历代志下记载这个罗伯安的这个正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列王记上记载耶罗波安他怎么献民于罪啊。这个耶罗波安献民于罪的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十二章，我们从第20节看起。
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

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们，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当然还有一些便雅悯支派的。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便雅悯犹大全家，并告诉其余的民说，耶和华说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那耶罗波安呢，还继续在远离上帝，他考虑的都是政治。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一如毗卢一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所以你看，他考虑的都是政治啊，不是真的信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参考的经文啊，就是列王记上第十二章。那么耶罗波安怕百姓呢人归大卫家，如果他们还要常常上耶路撒冷去献祭的话，难免不会把耶路撒冷当作

他们的这个还是他们的中心，他们的心就归向犹大王罗波安了，这样就耶罗波安就失去民心了，他们会杀了我，人归犹大王罗波安。那么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妥。哎呀，他当然也是世界上所有这些所谓聪明的这些独裁者会用的，就是利用宗教来诱惑人心啊。他做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哎呦，好远呐、啊，路途太远了，而且麻烦，他们现在都已经跟我们不是一个国了。现在我给你们方便的地方去啊，就在我们国家里面，有两个金牛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我们不要跑那么远去祭祀他了，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祭祀他。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就一南一北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这当然陷在罪里，这明目张胆的叫他们拜偶像啊，说是牛带他们出埃及的，这怎么可以呢？那么为了政治上百姓的心归向你，你在信仰上也另立了一个门路，要叫百姓留在你这边，这是不逃主喜悦的，这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都往但去拜那个牛犊了。在列王记上12章31节，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这都是健忘不应该有的现象啊，不应该有的事情。耶罗波安把这些凡民立为祭司，就是他要利用这个宗教体系维护他的政治权利就是了，他丝毫没有敬畏上帝的心。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也是随便找一个，可能他请一些学者看看这个日子有没有什么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然后这个历史上的日子就定为一个重大节期，引以色列人归向这个假神，他所制造出来的假神。那么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献上燔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日月，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啊。好，有一个宗教的东西也是跟你南边的耶路撒冷分庭抗礼啊。啊，这些人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一就是宗教是很大的力量，不知其二就是人所设立的宗教都是得罪神的。我们唯有照着神给我们的指示，向他献祭，向他祷告，侍奉敬拜他，而不是向列邦人学习。你们怎么敬拜你们的神，我们也学，然后我们学了，也许我们就可以跟你一样强盛。这是妄想啊！我们听上帝的话，按照上帝的指示来做事，这是神喜悦的，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在列王记上这里记载了耶罗波安的叛变，耶罗波安的造牛犊献民于罪。那么在列王记上13章也讲到有神人来警告耶罗波安。这个我们先再回到历代志下第13章历代志下第11章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个历史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第11章我们讲到说耶和华禁止罗波安与以色列征战，然后说祭司利未人都归向罗波安，然后你看罗波安的家世是怎么样的。在历代志下第11章第18节，罗波安娶大卫儿子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为妻，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为妻，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就是谁谁谁谁谁谁，后来又娶

亚沙龙的女儿玛加从她生了亚比亚谁谁谁谁谁，罗伯安娶十八个妻，立六十个妾，生二十八个儿子，六十个女儿，这真是庞大的数目啊！嗯，也一定是很混乱的结果。一夫一妻单一的家庭是上帝的旨意，你这娶妻娶妾娶妃嫔立妾，这都不是神喜悦的。罗伯安呢，这么多妻子，他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妻妾更甚啊，有所宠爱的，也许她最漂亮，也许她最体贴。罗伯安立玛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的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作王。罗伯安办事精明，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嗯，这个也许有点过于美言吧。罗伯安有这么精明吗？也许是啊、嗯，人对于怎么样为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利益，那是都很精明的。在为众人谋福利事上常常是很糊涂的。罗伯安在这里办事很精明，他把他的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各地，这是封建社会的特色了。你要安排谁在远方代替我来镇住他们，你要用谁啊？就用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亲戚，就分封的王。这分封王后来当然就会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容易伟大不掉了。你希望分封的王在那个地方为你稳住阵势，他反而会趁这个机会为自己造势，然后到下葬的时候就造反了。哎呀，人不尊主为大，只想要得到君王的利益，做头子的利益，那各怀鬼胎，那对自己不会有帮助，对国家也不会有帮助。我们看罗伯安、耶罗波安两个人都不好好的治国，都在想策略、想谋略来怎么样稳固自己。那么在这历代志下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这个罗伯安，比在列王记里面讲到罗伯安要精明一些啊。第二十三节说罗伯安办事很精明，众子分散在各地，就是各地都有监军，各地都有分封的王，各地都有忠于罗伯安的。但是实际上当政治局面有所改变的时候，你用你的利益来衡量你的政策，你利益怎么样，你的政策就怎么样。那别人不也是用他的利益来衡量他的政策，也不管耶和华，也不管你，以至于国事是每况愈下，没有人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治国，没有人照着神的心意来治民，这自掘坟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任何事上，在我们将来的工作或者任何人和人相处的事上，我们不是那种要利益要利益，天天想到是利益，我们想到是神的道，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道，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道这边，那么这才是好。就是这个没有春秋无义战啊，没有哪一边是好哪一边是坏。比较起来，当然罗伯安就是大卫家族这个还有点形式上敬畏神，那么耶罗伯安就是北国形式上都没有。所以我们很遗憾的说南国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让不仅弟兄之间不是征战的，弟兄之间是相爱的，是彼此扶持彼此带导的。求主帮助你的教会能够满了你的见证，满了你的荣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最近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19节到24节。对安尼，咱知

以咱的心搁较宽大，伊逐项拢知。亲爱朋友，咱的良心若无甲咱责备，咱伫上帝面前就通勇敢，毋免惊。咱无论对伊求什么，拢会得到，因为咱遵守伊的诫命，伫伊面前做伊所欢喜的事。伊的诫命是安尼，咱着信伊的子耶稣基督的名，嘛着照伊予咱的命令三听。遵守上帝诫命的人，踮伫伊内面，伊嘛伫因的内面，对上帝赏赐予咱的信心，咱知影上帝踮伫咱内面。这段圣经非常的清楚地表达，唯一的试验就是咱踮伫上帝面前，会当安稳自在。就要证明上帝踮伫咱内面，咱毋但踮伫上帝面前徛一条，咱阁踮伫上帝内面，上帝嘛踮伫咱的内面，所以这就是人类的心内真特别的所在。绝大多数的人，大部分的时阵，心内拢会有怀疑的念头，会感觉讲这敢对，安尼敢好，是毋是爱阁变一下？真侪时阵，人的心充满怀疑。任何的人，咱只要小夸有一点啊敏感度，咱就会看入。啊，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基督徒？甚至自己，我也敏感到，我是不是可以称作是基督的门徒？所以，约翰在这用一个非常简单，不过真具体，影响力真大的方法，要跟咱讲，你到底是不是基督的门徒，就是你有仁爱、有疼的实践也无。所以，咱若感觉讲对兄弟姊妹的疼，是咱对心底内面呈出来的。那安尼，这就是基督的心有伫咱内面。这你家己会当检验，你家己的良心会当予你知影这项事，也就是讲，伫日常生活中间，你甲人斗阵，真自然会想到别人的需要，会想要伸手斗三公一下，会想要甲人斗阵加一个交谈，予人也得到盼望、喜乐，得到平安。咱是毋是有这款抓基督的心最深，抓耶稣基督做咱的模范？咱当然会意识到，会敏感到讲，哎，我会犯罪，所以咱会有这款犯罪的意识，敢若亲像信仰的良心会提醒咱。但是另外一方面，咱嘛会意识到迄个疼、迄个仁爱的行动，就照安尼迄款的感动落去行。那安尼，咱就较接近基督。所以约翰伊才捌讲过，那有遮个讲充满疼心的人，啊来用足侪服务、用足侪服侍来，予伊的生活见证敢若真水啊！毋过，伊是用即款的来做一个外在的装塔，实际上伊并无

真正对心内有迄个疼诶感觉、感动、甲敏感出来。所以，伫内面那有当有即个，是因为上帝点伫咱内面啦。所以咱在看到历史在讲遵守上帝诫命的人，迄、那个诫命就是爱三听的人，是点伫上帝内面，上帝嘛点伫因内面。只有上帝点伫人的内面，咱在当对心底唱出来迄款疼人的念头甲行动。所以约翰在讲到这些事的时候，他讲听的动力，听的感受感动，让我们确信是上帝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上帝里面，我们的心有可能会积极比我们，但是上帝比我们的心更大。所以这个意思是要跟我们说，就是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也不过因为上帝比我们的心比较大，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不只知道我们犯罪，他也知道我们的疼，我们的祈祷跟我们的不足，他也知道我们那个悔改的心。所以上帝这款的伟大，他了解我们，他可以接纳我们已经做的，也接纳我们过来要做这些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上帝面前，亲像路加福音的记载，站在圣殿的祈祷说，上帝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是含那些法利赛派那些传统敬虔的人无同的祈祷。咱那是会当对心底发出这款的一个祈祷的时阵，这敢那亲像咱的心的责备咱，但是上帝迄个奇妙的听，比这个更加大。伊知影咱的有限，嘛知影咱的心智，嘛知影咱做会到的，做袂到的，拢伫伊的掌握甲包容内面。所以伊毋但知影咱会犯罪，伊嘛知影咱会认罪悔改，伊会当赦免咱。所以如果上帝是我们的个别的，我们常常说他是全能、全知、全听、全能的上帝，全知，全部都知道，而且全部都用那奇妙的听来对待，来听受我们，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体会那句话，人看人是看外在，但是上帝看人的内心。咱看人是看外在的行动行为，但是上帝知影人的心意。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19-24节，在上帝面前会当勇敢，唔免惊；在上帝面前会当安稳自在，还是讲坦然无惧，因为人看外在的行为，上帝知影人的心意。咱的良心那责备家己，上帝比咱较大。伊唔是干那用行为来判断人，伊阁会当看到咱的欲望，甲咱的理想。伊用遮个包括咱的行动来审判人，所以咱来看《列王记上》卷第八章17-18节，所罗门在圣殿起火奉献的时阵，伊讲到伊的老爸大卫安怎希望会当起上帝的圣殿，但是这个特别的恩典竟然跟大卫无关系，所以所罗门讲：“我的老爸大卫，不立志要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来起圣殿。耶和华对我的老爸大卫讲：你有这款的立志，真好，对，有影，有迄款的心意，有迄款的。”立志足好诶，人诶行为，互人看到，人用安尼来判断，因为人无其他诶方法。但是上帝伊掠咱心灵同心迄款诶心意、感动、感情来判断咱、面对咱。这也是我们说上帝点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知道我们属灵生命同心，甚至我们自己有可能不知的部分上帝都知。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可以安稳自在在上帝面前，因为所有这一切

拢是属的上帝，上帝是全知全知的上帝，伊唔是要予咱惊吓的上帝，颠倒是要予咱得到盼望的上帝。所以约翰在提醒咱，就是爱通过顺服，才会当维持咱甲上帝中间这个关系。第一个，都爱相信上帝囝耶稣基督的名，咱正做基督的门徒。在圣经里面，咱常常知影名，对的，这希伯来人对以色列人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圣经的作者嘛，一直咧用到这个名，伊唔是咧讲到称呼一个人啊，定，伊甚至这个名要讲出来，这个人所表现一切的本性，甲伊的特质。所以，咱再看这句话。非常重要，阮得到帮助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讲，唔是靠其他的官兵、气力、才调，是靠一个名。所以希伯来人咧讲名，伊唔是干那咧指一个人，迄个名。是有能力，有 power， 迄个名是有袂输个干那亲像，有迄个 personality， 有迄个位格同款。所以，咱的帮赞是我靠耶和华上帝的名，这项事被提醒咱，就是我靠上帝。实际上，咱是挖靠上帝的听，伊的怜悯，伊的大权能，甲伊的慈悲，这拢是上帝的本质，上帝的本性。所以当咱咧讲挖靠耶和华上帝的名的时阵，就是咧挖靠耶和华上帝伊的听，伊的慈爱怜悯，伊的大权能。所以名就表示这个人民听能力了。所以当咱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囝，过高估这个名的时阵，就是要高估耶稣基督国话的奇妙。所以咱再看到通过耶稣基督将上帝完全用世间人来打开，用世间人来显明，过这个耶稣基督是咱灵魂的救主，所以咱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迄个国话的大冠名。嘛，因为安尼，咱看到伊所荷兰的改变，搁一摆讲着，就是爱互相相听。伫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这个改变伫讲咱相听，亲像伊听咱，咱都爱亲像耶稣听咱迄款的牺牲，看无家己。甲完全的下面的听，来互相相听，唔是用家己的经验来听别人，唔是用咱家己认定的方式来互相相听，是用主耶稣听咱的方法来真实相听，安尼咱才会当。亲像耶稣基督的款式，正确的信仰，甲正确的行为，

当结连到顶。这不是咧讲到基督教伦理，还是基督徒的伦理？这不是一款的神学，这是一款信用甲行动的结连。所以，咱就要接纳、接受、顺服耶稣基督伊所做的，以及伊这个名，咱才当伫个咱的基督徒生活中间完全显明见证基督疼世间人，嘛会当用伊疼人的态度来对待别人。也就是咱毋是用家己的感受、感动来做标准，那安尼，迄拢会突出，安那无都是会骄傲自大，毋是，是用耶稣基督的名来引发感动咱，嘛用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来帮助咱。来画出基督门徒的款式，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通过圣神点伫我内面讲话，互我知影上帝嘛点伫我内面，互我会当伫你面前安稳自在。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3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做好准备，做好准备。

秦芳是个中学生，某天他跟一群基督徒同学前往戒瘾机构传福音，他跟一名身材高大的20多岁男子展开交谈。当他们谈到信仰，秦芳的立场坚定，毫不退缩。秦芳清楚讲述主耶稣的福音，而对方的回应却是截然不同的宗教观，但他们依然友善地互相交流。最后对方看着秦芳说，你让我心服口服，我无法反驳你所说的。秦芳当然希望对方能立即归信主耶稣，但即使他拒绝了，福音的种子仍已种在他的心田里。虽然这样的结果难免让秦芳感到失落，但他因一个事实得到安慰，就是那天他做了上帝呼召他去做的事。

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要随时准备答复，他已经用爱心向人分享了上帝的救赎计划，情方不以福音为耻，他已经做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他晓得自己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也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使他能以合宜的态度回应那名年轻人。上帝赋予我们莫大的殊荣，使我们能向人传扬基督，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与人分享福音，因他必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您要如何准备好抓住机会与人分享您的信仰呢？您知道谁正需要听到福音呢？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主，当我们面对那些渴望认识你的人，求主赐给我们勇气，打开我们的口，使我们能解答他们的疑惑。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3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做好准备。圣经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使徒彼得首先对基督徒教导他们一些应尽的本分，他说到的妻子如何对待丈夫，丈夫如何对待妻子，这是家庭的见证。他还特别用了篇幅说到信主的女子应当要如何的装饰自己，他劝告姐妹们要仰望古时的圣洁妇人，要以此为装饰。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她却是顺服她的丈夫亚伯拉罕。在第六节特别说到，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彼得是指这些广泛的善行，他们所表现的美德是可以感化家里面没有信主的丈夫的，而且也不要因为丈夫的恐吓就放弃信仰，或者放弃想来感化丈夫，那么这个是很了不得的妻子，就像古时候的圣洁的妇人一样。所以在这里彼得说出了许多勉励女信徒的话。至于做丈夫的呢，彼得说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并且他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彼得要做丈夫的敬重妻子，他因为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可见善待妻子的丈夫，他们的祷告神必垂听。接着彼得也提到了如何对待

般的弟兄。首先提到要同心相爱，是相爱如弟兄啊，还要彼此体恤，在交往之间要存怜悯谦卑的心。重点是谦卑的心，不是慈怜谦卑的样子。彼得希望弟兄们在教会里要像主耶稣那样，从心里从生命里柔和谦卑，寻求和睦，还要一心的追赶。虽然离恶行善追求和睦的人，在人的眼前看来好像是吃亏了，但是在神的眼前却不吃亏。在十二节圣经不是说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所以这些话对于一个愿意追求和睦，甘愿吃亏，用诚实待人，肯舍弃自己的人，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看顾义人的主。接着我们看今天读过的经文，就是从第三章的十三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九节，都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如何能够胜过逼迫还有伤害我们的方法。我们先来看十三节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行善这里指的是行神所喜悦的事。许多时候我们为自己所喜悦的事热心，这是很容易的，但是为了神所喜悦的事热心，确实使我们常常提不起劲儿来做。圣经说，若我们热心行善，有谁害我们呢？这是按一般的情形来说，多半的人都不会去害行善的人嘛。但是这句话却表示行善的人有一种看不见的权威啊，能够使人慑服在他的权威之下。一个人是行善还是行恶，是伪善还是真善，人们的良心是明白的。纵然是那些个随从外表也随从多数人来反对行善的人，但是他们的良心依然会告诉他们谁是真正的行善者。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当神在造人之后，他给了我们人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良心。虽然有一些行恶的人，他们的良心好像是坏了，可是有的时候良心起了作用，依然会责备自己，也知道谁是真正的行善的人。这一句话另外一方面的意思也是说，基督徒若是热心行善，行神所喜悦的事，有谁有这个能力能够加害神所看顾的人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行神所喜悦的事，就等于是站在神的一边，让神来帮助我们。当然有些人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主耶稣说了，人纵或能够杀害我们，却不能够害我们的灵魂，更不能够夺去我们在天上应得的赏赐。从历代以来我们都知道，人的迫害不能够使我们受损失，倒是能够使我们在属灵方面大有增益。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四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这节经文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中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教训十分的相似。就在马太福音五章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此我们每逢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先问问自己，是不是为义受苦，有多少成分是为了神的义，有多少成分是因为自己不小心所召来的呢？但是假如我们真的是热心行善，仍然有人来加害，圣经说这也是有福的，因为虽然肉身受到了损害，但在永世中却必然会得到主的赏赐。因此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每当我们遇到了逼迫，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要体会，由于我们知道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那么我们就能够从神而来的胆量引导我们做

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与其惧怕仇敌，倒不如全心全意的信靠神，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统管一切，由他掌管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仇敌就没有办法动摇我们。有人曾经说，我们不大畏惧神，是因为我们过于惧怕人。但愿我们都不是这样。接着看第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看经文说只要，这两个字是暗示除了我们所做的之外，其余的事神就会为我们负责。重点是我们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意思是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实际的做主，居首要的地位，不可以随便的侵犯我们的主，或者是使我们的主在我们心中受到委屈了。我们心中应当是以基督的圣洁、祭邪、荣耀而生发一种尊崇、敬畏，就是不敢随自己的意思行事的心。接着圣经说，有人问，这是假定的话，暗示我们基督徒美好的生活见证是会引起外人发问的。信徒过着敬虔的生活，尊主为圣的生活，或者是在苦难中还蛮有喜乐，就算是受到别人的恐吓也不惧怕，被人咒骂了反应是祝福他。像这一种和平常人生活的态度不一样的情形，是具有吸引力的，会引起那些个围绕着我们的人来发问，究竟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我们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生活法则？正如施洗约翰，主耶稣和使徒们也都引起当时的人来向他们查问，这就说明基督徒应当以将来的盼望作为我们生活的缘由，并且将这种盼望应用在实际的敬虔生活中。圣经还说，我们就要常做准备。您看，基督徒应当要准备好，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高举基督和救恩的杯，将主的恩典向人讲述，让别人知道自己信仰的根据，让别人知道福音的能力，让别人知道敬畏上帝的生活是充满了喜乐与盼望的。而且回答的时候，圣经说是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温柔是一种谦卑柔和的态度，不因自己有好的见证就轻视别人。这种态度容易使人接近我们，又能够使圣灵易于动工。接着我们看十六节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弟兄姐妹，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个无愧的良心非常重要，是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原因。我们信徒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求在人的面前不会受到反对，乃是求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慰和快乐。接着圣经告诉我们，叫那诬赖我们的人自觉羞愧。我们看使徒彼得教导我们基督徒，当别人用毁谤的方式诬赖我们的方式，那么我们的方式不是用自己的口来争辩，乃是用一种坚强的生活见证，使那些毁谤的人自觉羞愧。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信仰的最佳的辩护，让我们的行为能以无愧的良心，让我们以无瑕清高的生活来面对批评。我们不能够避免别人的攻击，但至少可以减少给别人找画饼的机会。只要我们所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别人便找不到批评指责的理由，反而叫他们自惭形秽。所以我们可以用好的行为来胜过一切的批评。有人曾经如此说，所谓的圣人就是他的生活能够令别人
更容易相

敬神，一个人必须在基督里行事为人，才能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好品行的人。往往就是这样，言语若是不谨慎，常常会自食恶果，自取其辱。所以我们说话要谨慎，行事也要谨慎。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圣经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若是神为着我们的益处而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所安排，就算我们是热心行善，就算我们是存着无愧的良心行事，也不一定会改变反对者的态度，反而让我们继续受冤屈的苦。圣经说，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其实弟兄姐妹，只要是人啊，我们这一生必定有苦难的。问题乃是在于我们所受的苦是自己招来的，还是神所安排给我们的呢？我们基督徒受苦若是出于神的旨意，就必定含有积极的作用。信心是否牢靠，受苦能够考验人倚靠神的真正程度。既然苦难是不能够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将它接纳为一种应有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基督徒独有的特权。这种特权可不是普通的人能够得到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效法基督的人，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为我们上了十架。之后主耶稣复活了，我们也可以因信称义了，感谢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有幸，在喜乐的时候蒙你的纪念，在苦难中你也没有放弃我们，你一直将我们放在心上，你一直带领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纪念主为我们上十架，我们的主也纪念我们因着他的名所受的一切的冤屈。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将这一切的事交给我们的主，主必定会帮助我们洗去我们的冤屈，圣灵也必定会带领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锋面又会再度北移到台湾附近，因此降雨又会变多。在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的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在东半部的平地则是短暂阵雨为主，预计会在下周一之前天气仍然是会不稳定的情况。不过这一波雨势不会像前几天一样剧烈。在温度方面，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是25到28度，中南部还有台东是28到30度。从周六开始会转成西南风的环境下，气温会稍微有所升高，在白天大约是29到32度。在锋面影响的期间，如果有下雨的时候温度就会稍低一些，但是没有雨的时候天气依然是偏闷热的情况。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房市管制踩刹车，杨金龙表示就到这里。中国时报，新青安 2.0 房价上限3500万。自由时报，中国海警船频繁侵扰我方海域，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施压。

于现在正处于锂监事会的缄默期，杨金龙的说法也让市场是高度关注。央行是从2020年年底以来多次祭出选择性信用管制，在政策上路之后，房市的交易量是明显萎缩，价格也由过去的快速上涨转为盘整，部分区域甚至开始出现修正。央行官员坦言，目前看来房市确实有软着陆的迹象，至于是否可能会松绑管制，官员只有表示股市资金过多也会担心资金直接往房市走，再加上房价并没有明显的跌幅。根据了解，央行在每周都会邀集2到3家银行房贷部门进行沟通，以了解市场情况来作为政策调整的参考。市场也预期，如果在这一次有政策调整空间，可能是会落在余屋贷款的放宽，以减轻建商压力，或者是再度松绑第二户的房贷成数限制。而杨金龙的说法一出，银建股昨天上午10点之后也快速拉升，其中包含星巴巴、金城、冠德、国建等个股更是拉到涨停。市场人士也认为，央行在第一季锂监事的松绑已经算是政策宣示，再加上杨金龙对余屋去化表示担心，也反映了央行对于房市的态度是已经从压抑变成了弹性观察。中国时报头条新闻，新清安 1.0 将在今年7月底届满。根据了解，财政部对于接续要推出的新清安 2.0 已经研拟完成，在今年8月1日是渴望上路，实施的时间是长达7年，利息补贴将拆成3+4两阶段，前3年是与 1.0 相同，由内政部补贴 1.5 码，也就是 0.375%，公股银行补贴半码 0.125%。 从第四年开始，内政部每年减少补贴半码，到第六年归零，公股银行则是持续补贴半码到第七年。新清安 1.0 是从民国112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到今年7月31日落日，主要是贷款给20岁以上配偶与未成年子女都没有自用住宅，同时必须是首购为主，并且要求需要自用，包含不能出租、不能转售，以及一生只能够贷款一次。 2.0 方面则是新设排付条款，包含贷款者年收入是限200万元以下，房屋总价也设置了天花板，例如在台北市3500万元，贷款年限虽然最长仍然维持40年，但新设年龄限制以及80条款，贷款人是必须在50岁以下，年龄加上贷款年限是不可以超过80年，贷款总额不变，最高仍然是8成1000万元，但是婚育宅可望上调到1500万元，宽限期间则是维持5年不变。而对于新清安的额度提高是否会助长炒股，导致逾期缴款增加，财政部长庄翠云昨天表示，要买房子才能够申贷，而现行并没有不能做二胎贷款的限制，但是新清安的逾期缴款比率只有 0.01%， 比起全国住宅贷款逾期比率的 0.08% 还低许多，但这部分财政部还是会密切关注。自由时报今日头条，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进行专属经济海域 EEZ 的划界谈判为由，派遣了多艘公务船侵扰我国的东部海域，并且在昨天宣布活动结束。新华社报道，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宣称在5天期间是派出了4艘船舰，检验过往的船舶有198艘次。不过海巡署在之前则是表示，中方的行动我方是全程并行监控，期间3艘商货轮遭到中方假冒管辖权广播询问，我方海巡舰艇也立刻严正回应，中国违反国际法，不必理会骚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表示，美国支持其条约盟国日本与菲律宾，并且鼓励北京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

不要诉诸胁迫或是武力，同时也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加军事、外交还有经济压力，转而与台湾民选的领导阶层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呼吁不要落入到中共假执法真扩权的叙事框架中，避免被中共认知作战操弄。林佳龙指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是互不隶属，中共无权介入台湾东部海域涉及台湾主权或管辖权的议题，而中共的扩张已经不只是破坏现状，还想以行为造成新的常态，是破坏现状的问题制造者。台湾会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因应，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一起阻止中共从台海到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的军事扩张。他也强调，日非政府都有表达相关谈判不涉及台湾对国际法上的应有权利。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这一波美伊战火升高的几天之前，双方的谈判其实已经非常深入，远超过重启荷默兹海峡，进展到伊朗核计划的初步轮廓。一旦谈成，渴望让伊朗暂停核活动15年。而根据美国官员与外交官的说法，有关的核谈判聚焦在4项要求，包含长期暂停浓缩铀、稀释现有浓缩铀库存、拆除主要核设施以及接受国际的突击检查。如果伊朗接受，也将代表美国方面取得了比起2015年奥巴马总统时期更大的进展。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美国零关税的花生还没有进口，国产花生的开盘价就只有每台斤35元，创下10年以来的新低价。立委因此也忧心，美国花生价格只有国产的1/3，恐怕对于国内花生产业会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因此提议将现行的花生产业每公顷3.5万元转作奖励金，提高3倍到每公顷10.5万元。最终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在昨天是通过了主决议，农业部应该在1个月之内研拟提高转作奖励金。另外，农业部也宣布预定最晚7月就会公布台湾花生标章。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年4月7日率团访问中国，同时向民主基金会申请补助480万元，引发高度争议。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乾隆在上周已经证实，国民党已经在5月28日把访问中国有关的凭证送交到民主基金会进行核销，总金额是302万元。对此，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廖达奇昨天在立法院表示，郑丽文率团访中的单据都还没有核销，因为可能会涉及到违反民主基金会章程的第18条第3款，是否涉及到统独活动，因此如果有单据送来，一定是会送交董监事会进行处理。联合报新闻，民进党中执会在昨天通过提名竹北市长郑朝芳参选新竹县长，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表示，郑朝芳不只让竹北市成为科技与人文共存、产业与生活共融的韧性宜居城市，也让竹北的转变让全台湾都看见。郑朝芳则是喊出了崭新改变在新竹县、竹北经验改变竹县的口号，力拼要翻转新竹县。但是他的对手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徐新盈则表示，恭喜郑朝芳经过半年再三的谨慎思考，终于获得奉旨提名。而国民党新竹县长的参选人是经过公开的民主选举，获得县民的支持，因此他也特别感到责任重大。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前天短暂的反弹之后，在昨天是再度重挫超过上千点，同时热钱是持续撤离。

0: 隔离不仅拖累了股市的表现，也让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承受了贬值的压力。所幸后续在中央银行积极的调节之下，中场是收在 31.668 元，贬值了5分，成交量仍然是高达 36.99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中场则是大跌了 1478.9 点，收在 43,225.54 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1173.64 亿元，其中外资是已经连续五个交易日站在卖方，在昨天卖超有 34.74 亿元，是史上第八大，累计近五个交易日外资的卖超金额已经突破了4300亿元的大关。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股上涨破40000点之后，多头气势也带动多档的千金股暴涨，这也导致许多的权值股像是联发科、国巨等一度是被列入到处置股，也俗称的是关紧闭，必须分盘交易，目的是让投资的热度降温，但是相关措施遭到立委要求检讨。不过由于金管会在6月10日向财委会提交报告内容指出，未来将会朝向短中长期的改革，在短期目标上将会督促证交所及柜买中心配合股价调升幅度，规划合理的公布注意股票的警示标准，以达到预警的目的。第二个短期目标是积极强化资本市场的各项财务与业务资讯的揭露，鼓励上市柜公司增加法说会，让各项资讯的传递效率可以更为快速透明。中长期目标则是搜集国际制度与发展趋势，征询专家和市场业者的意见，通盘检讨公布注意与处置制度的妥适性，以兼顾市场效率、交易秩序还有投资人的权益保障。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教育现场传出了多起教师遭到学生攻击的事件，而根据中华民国中小学校长协会调查发现，近两年来就有89所的学校回报教师遭到学生攻击甚至受伤的情形，部分教师更因此出现恐惧、焦虑和失眠等心理创伤。然而目前的慰问金制度申请门槛偏高，多数的个案也没有申请官方补助，因此呼吁要制定教育人员专法，来强化教育人员的安全保障。校长协会也提到，有部分家长在事件发生之后是态度消极，只有口头质疑，而缺乏实质处理者达到有59所的学校，甚至有43所学校指出曾经出现过家长还反过来指责教师的情况。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卫福部持续推动居家医疗，期盼借此降低患者的负担，也缓解医院病床需求量大等问题。卫福部部长施崇良指出，目前是计划在下半年推动癌症居家化疗，患者只需要在第一次化疗的时候住院，如果经过医师评估情况合适，后续可以采取在家化疗的做法，提高疗程的方便性还有稳定度，并且降低感染风险，同时规划全癌别都可以适用。但石崇良也提到，在过去推动居家治疗的时候，所接获到第一线医院的反应是向病人说明照护模式的时候，病人会考量到保险给付问题因此拒绝，也导致难以推动居家治疗的模式，因此卫福部与金管会时常就商业保险的医疗给付问题交换意见，金管会在昨天则与保险业者进行会议检讨有关的理赔规则，并且聚焦在住院改门诊、一日手术以及在宅急症照顾等三大议题， 希望后续从在家医疗、新

照护模式的新型保单开发以及既有保单调整等方向来进行讨论。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台湾时间6月12日开打，卫冕军蓝白军团阿根廷队在昨天则是进行了在世界杯前夕之前的最后一场国际友谊赛，现场还是涌入了高达88000名的球迷。全场最大的亮点发生在下半场，因为左大腿拉伤，因此高挂免战牌16天的当家球星梅西是替补登场，并且破门攻下了一球，帮助阿根廷是以3-0轻取冰岛。梅西不只是收获了国家队生涯第117颗进球，更一举成为阿根廷队史上最年长进球者的纪录保持人。另外是 TPBL 台湾职篮大联盟在昨天举办了年度颁奖典礼，桃园台皮云豹的后卫高景伟击败了新北中信特工的阿巴西以及新竹工程师的高国豪，夺得年度最大奖项 MVP。 梦想家的林俊吉则是获颁年度最佳第6人奖项。在去年是拿到最佳人气球星奖项的高景伟，在本季出赛36场，平均每场是获得14.6分、3.9个篮板以及4.9次的助攻。在 MVP 的票选方面，则是得到了14826张的球迷选票，最终以47.7%的得票率杀出重围，勇夺年度大奖。此外，高景伟也卫冕年度最佳球星以及入选年度第一队阵容的肯定。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日本职棒在昨天的赛况，独卖巨人队的前王牌互相相争，在昨天面对到乐天金鹫，投出了本季的代表作，完投9局，并且是完封燃烧了134球，并且飙出了生涯单场新高的14次的三振，也帮助巨人队在中场是以7-0大胜乐天，勇夺本季的第3胜。巨人队在近8场的比赛是6胜2和，因此目前超越了阪神虎，跃居到中央联盟的龙头。而台湾球迷所关注到的还包含乐天的台湾强投宋家豪，在这场比赛后援一局用了18球，不过被敲出2支安打，其中还包含了1发阳春炮，另外投出了2次3振，目前防御率上升到 2.25。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人工智慧 AI 竞赛正在走向美中争霸。根据彭博报道，中国大陆预计在未来5年斥资大约人民币2兆元，大约是新台币9.3兆元，在各地修建资料中心，建构国家级的算力网，力争在这个可能会颠覆现有格局的科技领域当中超越美国。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包含中国大陆国家发改委在内的关键政府机构是正在制定蓝图，要在大陆全国建设互联互通的 AI 资料中心，目标是在2028年之前形成全国一体化的算力调度网，相关规划目前还在初步阶段。自由时报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公布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年增 1.2%，和前一个月相比是持平的情况，并且是低于彭博原先所预测的年增 1.3% 的数字。其中猪肉价格暴跌 16%， 拖累了 CPI 达到 0.3%。如果剔除了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只有增加 1.1%， 是低于预期以及4月的年增 1.2%。 彭博报道分析，中国五月的消费通膨是意外动能停滞，而生产者物价是以近4年最快的增速上涨。随着内需疲软，相关的局面也增添企业的利润风险，尤其许多面向消费者的企业是难以把比较高的原物料成本转嫁给购买者，也冲击到企业的利润。多年的内需疲软还有生产过剩，也已经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进一步也导致企业必

需要压低售价，因此有关 PPI 与 CPI 的通膨差距也创下2022年以来的最大幅度。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伊战争对于物价的冲击浮现。美国劳工统计局在6月10日公布统计，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月增 0.5%， 年增达到 4.2%， 是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也强化了外界对于升息的预期。纽约时报表示，在这一次核心通膨数据是稍微低于预期，可能会让政策制定者暂时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居高不下的通膨还是会改变联准会决策官员的辩论方向。他们在今年的年初曾经暗示会倾向今年再降息两次，但现在则有更多的官员表示预期联准会下一步很可能会转为升息。而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利率期货显示，华尔街投资人也预期联准会将会在今年12月升息。中国时报新闻，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政党在昨天宣布，尼坦雅胡将会寻求连任，并且表示如果上帝许可，他将会赢得选举，但以色列选举的时间目前尚未正式公布，但是必须要在10月之前举行。但尼坦雅胡的领导能力将成为这一次选举中的关键议题，因为有很多人认为他的战略失误导致哈马斯在2023年的10月7日发动攻击，并且指责他搞分裂政治、腐败、破坏了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但也有很多人对他是给予了坚定不移的支持，称赞他在战争时候的表现，以及他与川普等国际人物之间的关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伊朗媒体在昨天报道指出，美国空袭导致了伊朗南部的港口城市西里克有两座水库受损。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了自来水公司官员的话表示，不幸的是这一次袭击导致该地区20,000多的居民失去了安全的饮用水，由于气温在45到50摄氏度之间，因此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也是极其艰难。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捷运北门站3号出口旁在郑州路上的人行道，在昨天上午出现了长宽各达到5公尺以及深2公尺的坑洞，但是在附近包含有捷运、市民大道高架桥以及市府公办都更的工地，因此市府是进行高规格应变，出动透地雷达，并且成立前进指挥所。目前郑州路坍塌经查是属于卫工管的破洞，造成路基流失导致地面下陷，相关处理包含昨天进行管道修复，在完成之后今天则预计会再做人行道的回填。中国时报新闻，极端气候让台湾夏天是屡创高温，为了降低热伤害的风险，因此桃园市政府在昨天宣布将推出全国首创的高温敏感族群降温节能补助计划，针对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者是65岁以上长者的家户，提供包含冷气清洗、玻璃隔热膜以及汰换一级能效冷气等三大补助。相关计划即日起开跑，申请对象是设备位在于桃园市，并且是属于台电非营业用幼户的幼童还有高龄家庭，民众可以从上述的三个方案当中择一申请。如果在同一个户籍地址同时拥有0到6岁的幼童以及65岁以上的长者，那补助的数量将可以直接翻倍，像是冷气清洗可以申请2台，或者冷气购置补助2台。有关计划受理到今年10月31日为止，采取先登记2个月之内施作完成之后再送件的机制，如果经费用罄也将会提前截止，因此呼吁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尽早透过桃园网路一指通来提出线上申请。自由时报北区新闻。

新北市莺歌陶瓷博物馆每到夏天最受民众喜爱的陶博馆水广场戏水池将从6月17日开始到8月30日开放，搭配陶艺 DIY 课程手作系列体验，从户外戏水到室内捏陶，可以在陶博馆内玩乐一整天。陶博馆也表示，戏水池开放的时间是每周三到周日的9:30到下午5点，周六周日以及国定假日会延长到晚上8点，而在周一周二是定期保养，因此会暂停开放，也欢迎大众免费入园消暑。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为了鼓励民众使用桃园市民卡应用程式来缴纳路边停车费，因此市府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推出了桃园市民卡 APP 停车轻松缴的活动，奖项包含 iPhone 17在内的多项好礼，即日起到6月30日使用桃园市民卡应用程式成功完成路边停车费缴纳即可参加抽奖，活动是采取每缴费一次可以获得一张抽奖券的累积机制，频繁通勤的市民因此也能够拥有更多的中奖几率，详情可以上桃园市民卡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2: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的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首部曲，打造